0: 我从来不剩。
1: 伙计，再给来10碗面。
2: 好嘞。
0: 你真的吗？
1: 你不是能吃吗？

0: 一万钱，客官，您为这种零钱，这么大票子，我们小心找不开。
1: 找不开就不找了，这钱就压这儿了。以后这位小姐来吃面，从这里面扣。
0: 这什么这呀？听不懂啊，拿走。
2: 哎，
3: 谢谢。
2: 陈秘书，你什么意思啊？说好了这顿饭是我请的，你这么做。
3: 梁队长，我这个人做事有个原则，从来不让女人花钱。
0: 谢谢你的面，拜拜。

0: 帮狗东一起是越来越了解爷了啊！梁梁队长，别来无恙啊！啊！哎呦，
1: 这凑近了看，长得还真挺标致的。
0: 梁梁队长，
2: 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把爷伺候好了啊，爷肯定放你一条生路。可是你要是伺候不好，那就别怪爷不客气了。他呀，脾气还挺大啊，臭婊子，我爷今天吃定你了。

0: 陈秘书。这事儿，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这事儿吧，本来我还真不想管。

0: 你他妈算老几呀？你叫我去，我来人！
1: 行了，别叫了，没用。那个陈安，要不你看这样啊，我们两个做个交易，
0: 说说看，
1: 今天啊。你就当没看见这些事儿，然后我肯定在我二哥面前美言一句句，啊，飞黄腾达，那还是肯定的，怎么样？我看不怎么样，好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我今天啊，就这成。

0: 不客气。望着渐渐驶远的轿车，梁凯腾的心中泛起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陈少杰从东北时期就被他视作了眼中钉，可偏偏就是这个疑点重重的陈少杰，三番两次地将他自绝境中救出。而今天，
1: 当杨远命丧黄泉后，
0: 梁海棠知道，他对陈少杰从此将会不同了。
2: 臭婊子，我今天吃

0: 咱们西南区真是藏龙卧虎啊，居然有人敢把杨远干掉，胆子不小啊。
1: 处长，这个杨远平时素过多端，接下的梁子肯定不少，依我看仇杀的可能性最大。
0: 这人是在卧室里被杀掉的，那就说明下手的是熟人。
2: 还有一种可能啊，处长，杨远在西南一直是一副流氓做派，那他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什么人杀他都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是情杀。
3: 对，这个可能性最大。
0: 行了，别扯这些没用了。现在啊，他二哥让我们限期破案，大家都说说吧，怎么应对。海棠林叔叔，

0: 姚勇罪有应得，没什么好说。
1: 海棠，这人都死了，还为以前的过节生气呢？赶紧想想怎么应对他二哥吧。
2: 实在不行的话，找个替罪羊，把事扛下来。咱这也算交差了。
1: 现在过年了啊，谁有功夫替二哥找杀人凶手啊？我觉得你这办法挺好的啊。村长，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把它办妥。怎么，有困难？
2: 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0: 昨天晚上的晚宴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是挺好的呀，不然刚才还在会议室里眉来眼去的呢。
1: 梁队长请我吃了一碗面条，啊不，确切地说是他请自己吃了两碗面条。
0: 那然后呢？
1: 然后啊，这个后来吧，你认为然后呢？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我跟你说正经的。
1: 我跟你说的也是正经的。
2: 手绢洗好了，好了吗？
1: 哎，这人进来也不敲我门啊，你说。
0: 杨远，是你们杀的吧？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

0: 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猎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古美门一共快了5秒，古美门英郎家的保险柜是什么型号，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就算白哥骗到了人家儿子，我们一时半会儿也进不了别人家吧。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做好万全的准备。情报上说，那个古美门的手里边有一些假币的计划书，如果能搞到手，肯定能揭露他们的罪行。
1: 如果能顺便把日本商户的名单也弄到手，那就完美了。嗯，还有3天，古美门家的慈善晚宴就要开始了，也不知道白哥到底骗不骗得了那个小白脸。
0: 你放心吧，白哥说行肯定行。我现在就是担心他会假戏真做，因为他告诉过我，他死去的男朋友跟现在这个休斯长得特别像。
1: 这个白哥，还真是个多情种，假戏真做无所谓。
0: 要是耽误事儿，可就不好了。哎，佳音，我听说你在上海也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人。哎，你，哎呀，蓝莲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不理你了。哎，对了，你有没有听说现在有一种新型的保险柜？
2: 还可以设计毒气机关的，虽然有些人可以轻易的把保险柜打开，但是也很容易中毒。
1: 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什么毒气陷阱我都能破。

0: 进来。
1: 父亲，
0: 秋思回来了。
1: 还没睡啊？我今天收了个好东西。嗯，父亲你看，这是宋代流传的羊脂白玉花瓶，是件稀有啊。
0: 这个我没有你懂，不过看上去很漂亮。今天又破费了吧？
1: 父亲您教我的，钱就要用到它该用的地方，否则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
0: 像我，这个世界只有不把钱放在眼里的人才能拥有最多的财富。
1: 任何事物都因稀有而珍贵，就像这花瓶。外表洁白无瑕，细细品味，雕工精湛，集风华与优雅，华贵与细腻于一身，世间不可多得呀。
0: 听你的口气，好像是在赞美一个美好的女子，而不是说这个花瓶啊。不会是有艳遇了吧？
1: 没有。
0: 秀思，你刚来上海，上海滩鱼龙混杂，很复杂。我们马上要回日本，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节外生枝。
1: 知道了，父亲。对了，父亲，你在中国工作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回到日本？
0: 我知道你回来是为了做你的考古研究，我们手里确实有很多中国的文物，你大可以一展身手。但是现在很多文物已经运回日本本土，回国以后你照样可以搞你的研究。就像战乱前的欧洲，在博物馆里照样能够研究到很多中国的文物。
1: 对了，父亲，真像你说的那样，中国的很多文物都已经运回日本了。
0: 是的。现在呢，有人说我们强占了中国的文物宝贝，你怎么看？
1: 我对中国这个地方感情没那么深，但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们的一些观点我觉得非常好
0: 啊。说来听听。
1: 因为中国的土地太广阔了，所以需要我们地上人多的大和民族去居住占有。中国的江河太长太多，所以需要我们的轮船去航行。中国的矿产太丰富了，所以需要我们的人去开采运走。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文物太有价值了，所以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把古老的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0: 好，好，好，说得好，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以前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上千年的历史长跑中，他们落后太多了。大和民族理应为他们做出贡献，要代替他们向世界和后人来传播他们优秀的文化。你有这样的思想，我非常高兴。
1: 那中国的女人呢？
0: 一样，和文物一样，凡是优秀的你尽管可以带走。
2: 你慢用。

0: 有火柴，你就能找到这里。先生，你可真有毅力啊。
1: 哪里，过奖过奖。
0: 果真还是个日本人，好赖话都听不出。
1: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难道你不觉得这盒火柴是我故意掉在那儿的吗？
1: 啊？
0: 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听说过放白鸽这个词啊？
1: 没有。
0: 所谓放白鸽呢，就是专门用女色行骗。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就是白鸽。
1: 不，你不是。
0: 为什么？
1: 你是在试探我，你不是骗子，而且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0: 哦，那你倒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1: 你是一个医生。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
0: 哦，
1: 我是学考古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不会放过。从你的穿着打扮来看，你应该是一名教会医院的医生。
0: 啊，连教会医院的医生你都看得出来，你要是不做侦探还真是可惜了。
1: 哼，见笑了，其实我也可以算是一种侦探吧。
0: 哪种侦探啊？
1: 我们学考古的这种侦探只研究历史。
0: 啊，但是依我看，今天休斯先生的兴趣好像不再研究历史哦。好了好了，说笑归说笑，其实呢，我故意用火柴盒请您过来是有原因的。我们教会医院免费为流浪儿看病，但是药物不足。我听说日本人的医院药物齐全，物资方面也很丰富，我想着也许休斯先生可以帮到那些可怜的孩子。我实在是太着急了，才出此下策。我想休斯先生也不会太介意吧。
2: 福尔马林？哦，怪不得你进门的时候身上的味儿怪怪的，搞了半天你事先还得做准备呀。
0: 那当然了，我去之前特意喷的，幸亏呢我做了几个月的护士，弄这个并不难。
2: 你真这么跟他说的？这不摆明了你是个骗子啊。

0: 我就是个骗子，怎么着？
1: 啊，那他还上钩？
0: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吧？男女之间的事有时候不讲逻辑的，以后长大了你就明白了。嗯？
1: 啊？我是不怎么懂。哼，
2: 这就叫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3: 没错，有时候骗术分很多种，有时候你费尽心机设计骗局，反而让人提防，而直截了当说自己是个骗子，像修斯那样自以为智商很高的人很容易上当的。
0: 对，差不多呢，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时候我越把自己形容得不堪，他越坚信我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2: 哎，对了，那他也邀请你参加慈善晚会了？
0: 当然了，他跟我说呀，那是他父亲为了欢迎他回来举办的晚会，也当是他们父子回国前的一次答谢。到时候日本名流汇集，肯定能募得不少捐款和药物。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他真把我当成救苦救难的白衣天使了。哎，主啊，原谅我打着做慈善的幌子吧，我是逼不得已的。
1: 嗯，我看出来了，这个小伙子有点缺心眼儿。
0: 错，修斯啊，他只是一个读书人，学考古的，他可不像什么小鬼子。
1: 啊，我可告诉你，日本人就是日本人，骨子里一定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更看不起中国女人。
0: 行了，那个古美门修斯啊，还挺绅士的，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4: 也许他是对白哥动了情，这男人要是一动情啊，那就是傻子一个。
1: 那要是女人动了情呢？
4: 那就是傻子一双呗。
1: 哦。
5: 哎，红姐，
2: 嗯，
5: 我们买了这么多好看的衣服，二当家知道了会不会心疼的嗷嗷叫啊？
2: 这是作战需要，他会懂的。
1: 穿成这样还真有点不习惯。
0: 哎，小青，我觉得你吧就得换身行头，我们几个都是女的，你得扮男的，陪黄丫头跳个舞什么的，练练武技呀。
1: 啊，我偶尔扮个女人不行啊？那你呢？
0: 哎呀，我这回是主角，我当然得穿得最漂亮，没办法。

0: 能穿成这个样子要干什么呀？
1: 二当家的，我们姐妹几个好看不？那个红姐说了，这可都是我们的作战服装，所以经费全算你的。
2: 哎，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3: 二当家的，听说你这次出门办了不少大买卖，给上面采办东西，油水肯定不少吧？匀我们一星半点就都够了。
4: 就是啊。
5: 红叶啊，你怎么跟他们学的一样油嘴滑舌呢？啊？笑什么笑？上楼去，我跟红叶有事要说。
6: 走吧。
5: 这白鸽就是个活力精啊，想迷死人呢、啊。
6: 二当家的，有句话叫“狐狸不是妖，漂亮不是骚”，我们呢，是任务需要。
3: 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
5: 对，我
3: 算了，还是我先说吧。
5: 啊，你说。
3: 我们马上有个行动，我跟你汇报汇报。
5: 啊，不用给我汇报了，跟大当家汇报就行了，我不管。哎，对，我有个事儿问你啊。来，这电话怎么？

0: 怎么号码换了也不通知我一声呢？啊？
1: 没错，号码是我换的，就连甲公司的名字我也一起给换了。二当家，你还记得你在五姨太的包房里给我打的那个电话吗？
0: 啊？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居然不顾行动纪律，用一个不安全的电话往这里打。现在的技术，日本人和巡捕房很容易通过电话局查到这个住址的。
2: 换得好，换得好，我们以后要多加注意。红爷，这件事情啊，你就暂缓向大大娘汇报，好不好？
3: 两位是？
4: 我们来参加古美门英郎的宴会。
3: 走。
4: 终于进来了。
1: 我早说没事了吧？等下我们的任务是弄清每一个特务所在的位置，为红姐他们扫清障碍。知道了吗？
4: 知道。今天千万别跳舞，我这双鞋不合脚。
1: 知道了，下车。
4: 佳音，佳音，你的裙子没事吧？
1: 岔开的太高了，没来得及改。
4: 别管他，抬头挺胸，目不斜视。
1: 哎，好像很有经验似的。我看你啊，比我还紧张。
4: 那当然了，我哪会习惯这种地方？
1: 走啊。

0: 6点钟方向。
1: 他怎么也来了？
0: 你得赶紧避一避。
1: 看来大当家分析的没错，他们和古美龙面和心不合。
0: 被他们这么一搅局，我们的行动就更难了。
1: 怕只怕他们还有别的目的。我去看看古美门修斯，你盯紧迅子。
0: 嗯，知道了，小心点。

0: 我肚子疼，想找地方方便一些。
1: 洗手间一楼就有，上二楼干什么？
0: 一楼人太多了，而且我们是第一次过来，不太熟悉。
1: 快点下去，
0: 不好意思啊。

0: 这个日本花瓶是我第一次遇见你那天买的，它和你有一样的品质，纯洁、雪白、神圣。
1: 他担得起"冰清玉洁"这四个字，我可担当不起哦。
0: 不，你和他一样，哦，不对，是比他更美。瓷器再美，毕竟是死的，人才是活的。
1: 你还不了解真正的我，不要太早下结论哦。
0: 我说过，我愿意花一辈子时间来了解你。这个花瓶见证了我们的相遇，说明我们的相识是上天安排的。
2: 上去了，你管好休斯。这两杯酒都下了药，剂量不是很大，只能让他们头晕眼花，行动变慢，死不了人。后面全看你的了。
1: 好，知道了。
3: 顾美门先生，您放心，我今天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不会打搅了您的兴致。
4: 好的，欢迎。这位是？
3: 啊，三浦君，我的男朋友。嗯，
4: 好，请吧。

0: 君子小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动手？
1: 不着急，这里太热闹了，我不想惊动这里面的人。

0: 小司，
1: 我以为你走了。
0: 没有啊，去拿这个了。
1: 走，我带你去见我父亲。
0: 好啊。
2: 就这个提议很闷，可以从香港。
1: 父亲，哦，这就是我给你提的白鸽医生。
3: 哦，白医生，你好。
0: 你好。
1: 啊，对了，白哥，赶快跟我父亲说说你们医院的救骨计划，有什么忙我们现在就可以帮。
0: 哎，别那么着急嘛，以后啊有大把机会呢。伯父，来，初次见面。嗯，干杯。
3: 客气，谢谢你。
0: 好，哎，来。
4: 你们出去看一下。
5: 是
6: 是，
4: 走。你别这么紧张，放松一些。

佳音，在这里。 为什么会有两个呢？

等等，像这样的保险柜一般都有毒气机关，一旦判断错误，我们都会完蛋。这个我在行，还是让我来吧。

0: 这里没有商户名单呢，我这也没有。
1: 这个老狐狸，
0: 兰陵，你下去让白哥把休斯带上，小心点熏死。
2: 嗯，知道了。

0: 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说。
1: 啊？
0: 哎，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1: 好。
0: 哎，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小心点啊。哎，慢点。
2: 是吧？
3: 啊，对不起，我去取就回来。
2: 您忙。

0: 现在在我们手里，要想他活命，按照我说的做。
1: 什么？那个白医生？
0: 少啰嗦，再啰嗦你就别想再见到他。
1: 你们千万别动我的儿子。
0: 那就跟我走。
2: 仙子小姐，目标不见了。什么？你们守住门口，三步跟我来。
3: 是。
0: 坐下。
4: 这里边没有商户名单。
1: 我根本没有日本商户名单的副本。
4: 古美门先生，现在你儿子可在我们手上，你最好配合点。
1: 我知道你们是冲着我的计划书来的。我虽然不是军人，但我是日本人，我不能不爱我们的国家。
0: 哼，造假币伤天害理，装什么代理人？说。
4: 蓝莲，带他们父子俩走，去通知白哥。
0: 好，走，起来，走。
5: 没事吧？来，喝点茶吧。
6: 谢谢。对了，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5: 哦。难道你不觉得此刻胜过千言万语吗？嗯，
7: 这位是孙夫人，顺利的办到了。
8: 我只说一个，是
7: 这孙夫人，这是
8: 孙夫人。哎呀，
9: 这个孙夫人，
7: 一定是那。

0: 是的，王姐她来保护我的。
1: 你太不聪明了，我告诉你，她是来杀你灭口的。
0: 啊，君子小姐，我在求你，
1: 你快走，小心，撤。
2: 追！别动，
3: 少爷，是你啊，有中国特工混进来，少爷你小心啊。
1: 这边，走走。

0: 我们会有枪，
1: 这个以后再跟你解释。快跟我走，
0: 快走！
1: 啊，白哥，南莲，
2: 父亲，九思，
1: 白哥，带他一起走。

0: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没时间跟你解释。
0: 父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
2: 再啰嗦，我打死你！
1: 蓝莲，别杀他！
3: 别伤害他，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们走。

0: 父亲，父亲，父亲，你怎么了，父亲？你醒醒啊，父亲，父亲，父亲，你醒一醒啊，父亲！
1: 他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密而被中国特工杀死的。
0: 父亲，父亲，为什么他们要杀你？我要杀了他们！
2: 如果中国特工拿到了古美门手上的名单，再加上贾逢春的情报，我们历时五年安插在中国境内的假币流通点将面临灭顶之灾。
3: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尽力和山机关协商了，但是古美门拒绝了我们的保护，所以薰子小姐才用宾客身份进入晚会，没想到中国特工队。
2: 古美门已经死了，中国特工没有成功地绑架他，这次交手是平局，现在需要确认一下中国特工队是否在古美门死之前得到了

0: 账户名单。
1: 我们已经搜查过了，保险柜已经清空。至于那个名单，暂时还无法确认是否有副本。
2: 还有，季馆长，那个古美门修斯，我们应该如何处置？
0: 他还有利用价值吗？
1: 我看到他和中国特工在一起，也许中国女特工是从他身上下手的，所以我已经派人在古美门府邸外监视。
0: 好，我会向参谋部汇报此事的细节，希望这次他们吸取教训，把损失降到最低。

0: 我们现在只拿到了古美门手里的假币计划书，但是可惜的是，古美门英郎还来不及透露更多的情报，就被藤原薰子打死了。这说明什么？
1: 这说明藤原薰子很担心我们抓到古美门，也证明古美门手里有更重要的情报，比如日本商社的名单。
2: 白哥，那个小白脸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有用的？
1: 他什么都不知道。
3: 你跟他才认识多久？你怎么知道啊？
1: 我就是知道。

薰子小姐想见你。

0: 那根据你的判断，古美门会不会把名单藏在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是交给了修斯？
1: 不好判断，我们要再进古美门家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藤原薰子不仅搜查了古美门家，还派了暗哨监视他，以防备我们。
0: 那说明藤原妇女也在琢磨古美门临死之前会不会留下名单，所以修斯现在成为了我们和藤原妇女之间的关键人物了。
2: 你的伤还没好全，应该卧床休息。
0: 我没事，你先出去吧。啊，
1: 谢谢。
3: 我再跟你说一次，是中国特工队杀死了你的父亲，夺走了我们的重要情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他们的特工，美人计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4: 这些我都知道，是我被美子迷惑，害了父亲，害了自己。
3: 据我所知，他们到你家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派来的。
1: 你们派来的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人？
2: 是的，
1: 你们派来的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人？
3: 是的，
1: 你们派来的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人？
4: 是的，
1: 你们派来的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人？
5: 是的，
1: 你们派来的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人？
6: 是的，
1: 你们派来的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人？
7: 是的，
1: 你们派来的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人？
8: 是的，
1: 你们派来的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人？
9: 是的，
1: 你们派来的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人？
10: 是的，
1: 你们派来的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人？
11: 是的，
1: 你们派来的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人？
12: 是的，
1: 你们派来的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人？

0: 为什么要留下来？
1: 因为他自作聪明，他以为这些可以成为他和参谋部斡旋的资本，或许还为了你考虑。他不希望自己在为帝国做了重大工作之后失去了价值，被帝国抛弃。
0: 这些我不懂不明白。荀子小姐，我没有必要骗你。我骗你干什么？我现在比你更希望他们死。
1: 那就好。据我的情报，敌人最近动作频繁，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他们的踪迹，包括你家附近。他们杀了你父亲，夺走计划书，为什么还出现在你家附近？所以我很担心你的安危。我父亲再三叮嘱，英郎先生的事不可以再发生第二次。既然你恨他们，我们也想抓老鼠，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希望你有什么情报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记住，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才是一家人。还有，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应该会消失。反之，那个女人也很可能回来找你。
0: 北哥，她还会来找我？
1: 是，会的。我希望你明白自己的立场，看清楚你现在面临的危险，及时通知我，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保护你，就像保护你父亲那样。

0: 大当家，我还是觉得那个英郎临死之前似乎有所隐瞒，跟贾六和裘荣一样，他们是为日本参谋部卖命的核心人员，很容易遭到暗算、谋杀，或者是被抛弃。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通常都会保留一手，保留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对于日本人来说，需要有足够震慑力；对于我们来说，有足够价值，作为他们的身价，以防万一。
1: 可是英郎已经被灭口了。
0: 我打算再让白鸽和休斯联系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1: 休斯应该对白鸽还存留着复杂的情感吧。
0: 现在也只有这一步可以走了。从心理上分析。

修斯对白鸽还会留有一丝留恋，从理智上，这种仇恨还来不及消除他的情感，所以白鸽还有机会。这也不是不可行，但是有点冒险。你要时刻注意白鸽的情绪，毕竟他是个感情用事的人。放心吧，这点是非他明白，只是。 他最近伤感罢了。女人嘛，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多少会有点感性。男人也是一样的。我看不是吧？想当年，你为了救我，杀光了那么多的人。你说。 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走漏风声，可是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不需要去死的。

0: 其实做杀手的，他的杀心和爱是相关的。爱深了，杀心就重了。
1: 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如果哪一天我有危险，你也会不顾一切的，杀心四起。
0: 有所爱，有所恨，便会扣动扳机，没有任何犹豫。

0: 停车。
1: 谢谢。

0: 试探我，你不是骗子，而且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1: 哦，那你倒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个医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

0: 好，女神咖啡。
1: 你好，前几天有封信寄存在你们那里，麻烦你帮我递给门口的白衣女子。
2: 小姐，看看吧。
0: 好的。小姐您好，这里有您的一封信，是谁给的？不知道。
3: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

这件瓷器即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你好，女神咖啡。
1: 你好，前几天有封信寄存在你们那里，麻烦你帮我递给门口的白衣女子。
2: 小姐，看看吧。
0: 好的。小姐您好，这里有您的一封信，是谁给的？不知道，谢谢啊。

0: 我手上有你们想要的东西，这只是局部，你们可以得到全部，前提是我要先见到你。本月25号下午，我会把它寄存在某处，具体地点我见到你后告知。下午1:30在 Gardner's Coffee 咖啡馆见，这里是你我唯一有过美好交集的地方。如果25号前你没有拿到这封信，说明你我缘分已尽。记住，只许你一个人来，否则我就带着东西永远消失。休斯，
1: 我正琢磨着怎么跟休斯取得联系。如果直接打电话的话，会被勋子监听。可是他好像知道我会去那个咖啡馆一样。
0: 这张照片就是证明。明天就是25号。很显然，休斯知道你一定会去那里，所以事先准备好了这封信，而且他知道你不会去得太晚。
1: 好啊，

0: 那我明天就去会一会他。
1: 你们不觉得这个休斯别有用心啊？
2: 他一直以为是我们杀死了他的父亲，这次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替他父亲报仇的。现在他又有了引我们出来的东西，
3: 就凭一张刮花的照片也能够证明他手上有全部日本商社的名单。
2: 这个问题他应该早就考虑到了，他知道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拿到名单的几率就只有零，所以就算只有五成把握，我们也一定会努力去争取的。
3: 你的意思是他准备利用我们的心理引出我们实施报复？
0: 就凭他？
2: 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找到藤原薰子帮忙了。
4: 别忘了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白哥单独去见他。
0: 好，为了得到那份名单，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冒险一试。明天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会一会他，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们的。
2: 不行，现在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休斯目前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他这是想为他父亲报仇，还是给我们设下的一个陷阱，又或者是别的？
0: 休斯他又不是特工，没有受过什么冷血的训练，心理素质没那么好，除了可能有的设计之外，最主要的他还就是想见见我。
2: 对，他现在对白哥啊是又爱又恨，一方面恨他想报仇，一方面又爱他忍不住想见他。
0: 冷血点说，他现在的心态是希望看到我之后再本能地做一个判断，判断我对他的感情是真情还是假意，真又真到什么程度，假又假成如何的不堪。到时候他那样性格的人就看自己的本能反应了。
2: 看来大家的心理学课程都没有白上啊。好吧，我们只有走这步险棋。白哥，我会让佳音去配合你行动。
3: 好。
0: 不，为了让这次的冒险冒得值得，我想还是按照休斯的要求我一个人去。休斯不是一个特工，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他是一个读书人，学考古的，他的心思又细腻又缜密，我怕到时候让他知道佳音在暗中保护我，他内心的天平可能会瞬间倾斜，这会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5: 那万一他……
2: 白哥分析的没错，我来梳理一下。第一，我们不能放过这次机会。第二，这是一次冒险。第三，既然要冒险就要冒得值得。白哥，这一次就全看你的了。
0: 好啊，那就看我的吧。

0: 停车。
1: 哎，便宜了，
2: 谢谢。

0: 小姐，您需要点什么？给我来杯咖啡。
1: 我准备离开上海，我的行李已经进了车站的货仓。
2: 荀子小姐关心的东西也在里面。
3: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话？
2: 伤势名单对不对？放心，
1: 我没有仔细看，
2: 也没有兴趣，但是有人很感兴趣。他们马上就会出现在火车站的货运仓库，
1: 去拿他们想要的东西。
3: 你告诉他们了？修斯，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1: 你帮我报仇，我给你
2: 想要的东西。抓不抓住这个机会，

0: 让三浦马上过来，有紧急任务。还有，查一下电话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
1: 是。
2: 您的咖啡请慢用。

0: 我们要的东西在哪里？哼，真是直截了当。你就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跟我说吗？有啊，你的父亲不是我们杀的。
1: 我亲眼看见你们的人开了枪，还有你，像个魔鬼一样的在开枪。然后我的父亲就死在我的面前，你还说不是你们杀的？
0: 当时我们双方在交火，我告诉你实话吧。
1: 杀死你父亲的人是藤原薰子，没机关的特工。我想当时你应该记得，我们只是想绑架你父亲，根本没有想杀他。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是来害他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欺骗了我，利用我的幼稚，杀害了我的父亲。
1: 秀司，害死了你的父亲。
0: 我真是很抱歉，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和你的父亲本来就是敌人，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我根本没有其他选择。所以你就利用我？
1: 我知道，所以今天我来，就是为了对这件事做个了断的。在说你我之间的事之前，我们先把公事说了吧。告诉我，东西在哪儿？
2: 我会告诉你，先谈交易，再谈恩怨，是不是？红姐，白哥匆匆忙忙来电话，说胶片就在休斯的行李箱里，那个行李箱就在火车站的托运货舱，
3: 会不会是陷阱？
0: 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就算是陷阱，也得去闯一闯。记住，行动一定要快。如果遇到薰子的人，马上撤离，不要纠缠。
1: 是，
0: 走。这是我10岁那年，我们全家在伊豆，真是无忧无虑的旅行啊。15岁，我和父亲在哈尔滨。20岁的时候，我在敦煌考古。
1: 是，我承认。

0: 如果要是没有战争的话，你会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
1: 是啊，如果没有战争，我们全家都会好好的。没有战争，我也不会这么快的从欧洲回来，因为那里也发生着乱七八糟的战争。如果没有战争，我可能就不会到上海，也不会在街上遇到你，在这个 Good Death 咖啡馆遇到一个女神般的你。可是那天的枪声把我的家庭彻底毁了。
0: 不，休斯，有些事情是你作为一个日本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很多年前，日本军队就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开了第一枪，之后的枪炮声都是你这样养尊处优的洋博士无法理解的。中日两国是交战国，我只是在为我自己的国家而战。
1: 你们中国人是自己不争气，你们的土地太多，需要我们来开拓，你们的江河太长，需要我们来航行，你们的矿产太丰富，需要我们来开采，你们的文物古董不懂保管，我们来替你们保管，你们的男人太没用，需要我们来屠杀，你们的女人太阴险，需要我们来掳掠侮辱。
0: 我现在就告诉你，一开始我就是为了接近你，接近你父亲，但是后来我发现你是一个无辜只懂得学问、感情、女人的男人。那天过后，我有过痛苦，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可是现在……
1: 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只剩下害怕了，对不对？
0: 可是现在，我才彻底看清你了。我对你只剩下可怜和鄙视。
1: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为我的父亲报仇，为我对你的一腔真情报仇。
0: 你应该知道我的能力，你根本伤不到我的。而且我知道

0: Marca!
1: 你通知了藤原薰子。没错，
2: 我已经让他带人去了车站。你和你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1: 自以为是，我刚才告诉过你，杀死你父亲的人就是藤原薰子，他现在也来杀你灭口了。
3: 给我拿着这个。
4: 哦，麦当了嘞！
1: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就快跟我走。

给你，你们要的东西在我的行李箱里。

0: 没有啊，我们被这小子给耍了。
1: 白哥，你再好好的想一想，修斯临死之前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
2: 他就跟我说，在他的箱子里面，
1: 一个快死的人，他是不会撒谎的，肯定在里面。我们再找找。

这是我十岁那年，真是愉快的旅行啊！啊，十五岁那年，我和爸爸在哈尔滨。20岁的时候，我在敦煌考古。

有线索了。嗯，这里面好像有东西，给我看看。

0: 红军，我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
1: 完成了，完成得非常好。
2: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没想到这几个中国特工的作战能力这么强，我们的行动队。
3: 父亲说过，每一次失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沮丧，更不是检讨错误，而是要在第一时间出击，去寻找反败为胜的方法。
2: 可是这几个女子特工来无影去无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藏身地方。
3: 很多时候，就算你搜集再多的资料也没用，但有的时候，对手的小小疏忽就能让我们找到最佳的突破。
4: 报告，
3: 进来。查到没有？
4: 小姐判断得很对，我查到了高等斯咖啡厅的电话，在休斯给我们打过电话之后不久，又有三通电话拨出去。我到电话局插转台查过了，这三通电话中只有一通最为可疑，对方单位是一家叫做万隆贸易的公司。对了，之前改过公司名称，以前叫做万盛公司。
5: 我们派人监视了那个地方，那里是一间废弃的银行，地处闹区，街道尽头，不引人注意又容易防守，很适合做特工部门的基地。
3: 好，很好。这次我要以刺杀古美门父子的罪名正式逮捕中国特工。
6: 好，有了这批名单，我们对假币流通网点的打击行动终于可以正式开始了。你们的任务很成功，可以说我们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真想好好跟你们庆祝一下。
5: 是啊，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
6: 嗯，
5: 对了，我刚才听索尼亚说你的伤口又开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因为他不听话，私自出去了一趟。
6: 我有个朋友有危险，我去通知了他一下。
7: 不只是出去通知了一下这么简单，你还带了枪出去，不知跟什么人交了火，伤口又裂开了。
5: 大当家的，到底是什么朋友需要你亲自出去啊？
6: 你们能不能先别这么看着我？知道你们像什么吗？特别像两个怀疑自己丈夫出轨在吃醋的女人。好了，我有我的秘密，我不需要任何事情都跟你们交代。嗯，
7: 哄，你们不是会跟踪吗？看来以后你们需要好好跟踪他的行动，免得他再出什么危险。
5: 他出不出危险我不管，但是你的伤总是这样不好，我们怎么办？
6: 好，我会好好养伤的，一定。嗯，
7: 其实我无所谓，只要没有太大的危险。麦克的伤一时好不了，我很高兴。
6: 棺材店老板判死人，做护士的判病人，这样他们才有生意做，是吧？
7: 哼，麦克的心情从来没有

0: 这么好过。看样子你们做的事让他很高兴也很自豪。
1: 佳音，你看这上海可真大呀。
2: 那是，
1: 咱们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一身轻松的逛街买东西了，过一过咱们女人该过的生活。
2: 看来你很开心嘛。你不是从小在南洋长大的吗？这上海有什么好稀奇的？难道这些东西南洋没有？
1: 别看啊，南洋带个洋字，其实啊它就是个土包子。
2: 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乡的呀？你这人真是。
1: 他就是，再说了，我爸妈呀很早就带我回广州了，他们说这叫落叶归根。哪知道啊，南洋还安全一些，一到广州啊，这日本人就来了。
2: 好了好了，不说了，今天只说开心的，不说不开心的。
1: 好。哎，
2: 等等。
1: 怎么了？
2: 跟我去个地方吧。
1: 好啊。

0: 是哪儿啊？这是我家。
1: 这你家呀？
0: 哇，爸妈，佳音回来了。
1: 你家也太大了吧。
0: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1: 我知道，是日本人空袭的时候没的吧？你家也太大了吧？
0: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1: 我知道，是日本人空袭的时候没的吧？
0: 所以我恨日本人。我发誓，我要把这一切全都夺回来。
1: 走，我们进去看看。
0: 不要进去，里面破破烂烂，没什么好看的。而且我也不想进去。一进去，我就会想起一些伤心的往事。
1: 佳音，过去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去的。不如我们找个机会跟红姐说说，我们的银行基地也用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按照教材上的规定，我们应该每完成一项任务就更换一个基地。我看这地方环境还不错，不如就把这里当咱们的基地吧。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陪你回家。

0: 是啊，这套书可费了我不少功夫，民国五年出版的，大名鼎鼎的包孝天作序，翻译的都是大家，程小青还有……
1: 这套书我要了。
0: 小姐，您一个姑娘家也喜欢看这种怪力乱神的侦探书啊？不瞒您说，这套书我是帮人订的，都催了好几回了。
1: 那真是不凑巧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类书籍，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多给你点钱，你卖给我，你再想办法重新订一套。
0: 再订一套？这个版本是中华书局的，全国第一版，不好订。
1: 你再想想办法吧，因为我这个朋友还挺重要的，我想……
0: 哎，海先生，您来了。刚正说你呢，这位小姐也想要这套书。

0: 真是没想到，这么巧。哦，是啊，我也没有想到红叶小姐会喜欢福尔摩斯。是啊，我差一点就把你的书给抢了。那现在物归原主。
1: 不不，既然红叶小姐你也喜欢，那她就是你的。
0: 其实这套书，我是买来送给一个朋友的。哦，朋友啊，那你这朋友也喜欢福尔摩斯啊？对啊。哦，海探长，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忘了，我们也是朋友。
1: 是啊，那我就谢谢了。

0: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中国特工队队长。
1: 银行内部一共有多少中国特工，我们也无法了解清楚，要不要进去查探一下？
0: 不，薰子小姐的意思不能打草惊蛇。
2: 哎，今天逛街真累啊。
3: 累就累点呗，你干什么不累呀？
2: 哟，二当家的。
3: 二当家
4: 回来了。买不少东西啊。
3: 对啊，收获很大呢。
2: 收获很大呢。
4: 红叶呢？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去的吗？
3: 哦，他跟那个大当家出去了，有什么事儿吗？您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站好站好站好。我刚刚接到上峰的电报，嘉奖了我们这次行动。但是，
5: 但是什么但是呀？灭了古美门还不够漂亮啊？
4: 漂亮。不过小青啊，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的仇人贾逢春，上峰可是说
5: 什么？那个贾逢春。

0: 春还没死啊？
1: 看来你还真有点问题啊。你怎么知道他死没死啊？
0: 废话，我当然希望他死了，就上峰不愿意呗。怎么啦？
1: 这个贾逢春刚到重庆不久就真死了
0: 啊？
1: 据说是被一种慢性毒药给毒死的，不过怎么查都查不出来，所以呢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在他走之前你们给……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说真的，那贾逢春真的死了？
1: 真死了。
0: 哎，听见没有，这就叫报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该死，死得好。
1: 你毒死的？
0: 我
2: 要真是小青，她能是这反应吗？亏你还是教我们心理甄别课的教官呢。
0: 哼，
2: 别看我，跟我没关系，说不定这个贾六啊就是遭报应，该死。没耽误上面的行动吧？
1: 那倒没有，上峰已经基本确认了那些情报的真实性，再加上古美门提供的那些日本商户的名单，剿灭假币流通点的行动马上开始。
2: 那不就得了。小青，我们走。
1: 哎，等等等等等等，什么态度啊？啊，什么态度啊？我问问都不行吗？啊，万一真是我们这儿出事呢？难辞其咎啊，不是最好？老子懒得管呢，还再说了，我怎么着也是你们二当家吧，也是你们老妈子呀，啊，对不对？这么多尊重一下我。
3: 哎，尊重。
0: 走走走，上外面去。走。
4: 给我们买了吃的。嗯，有你一份儿。我知道你牙口不好，专门给你买的酥糖。
1: 还是白哥好，这次行动你大功。对，酥糖酥糖，嫌我老啊啊！你，哼，一群什么娘们儿！
0: 兰莲，是不是你的手段帮我灭了他？
3: 不知道。
0: 哎，你为什么瞒着我啊？我告诉你啊，监察队把他带走的那一天，我这心里只想死啊！
2: 早告诉你不就露馅了？你呀，心里就绷不住个屁。
0: 啊，屁话，心里本来就没有屁嘛。哎呀，虽然不是本姑娘亲自动的手，但心里还是高兴。哎呀，好姐妹就是好姐妹。
2: 哎呀，
0: 谢谢
2: 啊。别谢我，要谢就谢红叶吧。
0: 哎，他也知道，
2: 他是队长啊，我总不能瞒着他干吧。
0: 你们全都瞒着我啊？哦，感情在你们心里我就是一个笨丫头啊。
2: 你就是个笨丫头。
0: 哎，
2: 行了，有机会去找一下你的阿黑，祭拜一下你干爹吧。
0: 知道了，好姐妹。哎，兰莲，那我们这样算不算违反纪律啊？
2: 当然算了。
0: 啊，
2: 不过那个什么狗屁军统的，我才不管他什么纪律不纪律的呢。
0: 红姐也这么说。
2: 你连累我没事儿，你别泄露出去，害了红叶啊。不过他也说了，如果连家仇都报不了的话，还当什么狗屁军人？我就看好他这一点，关键时刻不是党国机器，
0: 嗯，
2: 长。

0: 仗义。
1: 走。
0: 走。
1: 谢谢你送我一程。

0: 这个时候能少管的还是少管吧。
1: 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现在虹口的日本人蠢蠢欲动的，他们一旦动用兵力，你们所要面对的对手就不是几个特务那么简单了。
0: 放心吧，我们自有分寸，我走了。
1: 哎，谢谢你送我的书。
0: 不用客气。
2: 哎，嗯，红姐回来了。哦，
0: 她跟谁呀？
2: 我看看有没有尾巴。哎，那个混蛋巡捕怎么还盯着红姐？
0: 哎，给我看看。嗯，还真是个痴情种子啊。

0: 好像有其他人。
1: 怎么了？
0: 啊，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1: 啊！
2: 薰子小姐，
3: 薰子小姐，
1: 怎么样了？
3: 目前还没有发现那个中国特工队队长，正想请示您要不要进宫。
1: 三浦已经去宪兵队了，等他带兵一到，我们就进宫。不管那个严红玉在不在里面，这次先端了他的老窝再说。
4: 是，
1: 你们继续吧。
5: 哎，看一看。

0: 出口那两条街外，他们应该来不及包围。
1: 那红姐怎么办？

0: 来不及了，不得三不乱，一定不能让那个严红玉跑掉。走。
1: 是。
0: 包围他们。

0: 谁让你开枪的？不是告诉你这样会暴露我们吗？来不及了，藤原君子已经到了。来了多少人？几十个。哦不，还有一辆军车。
1: 怎么就这么点人？宪兵队的人都是一帮混蛋。他们说这里是公共租界，出兵的话会挑起事端。季国长亲自打了电话，才勉强派了一个机枪组给我，还说这只是配合行动。
0: 算了，让他们封锁路口，
1: 冲上去看看。你，是。

我培养你们，不是让你们拿枪打炮的。好了，把鬼子都引过来了啊！你们上战场好了。

0: 这边，这边，
1: 哎，等等，我们还要去救红姐呢。
2: 不行，我们撤。
3: 万一红姐被发现了怎么办？她肯定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跟日本人打起来的。嗯，
0: 那是自寻死路。
3: 我不是胆小，我是怕你们全军覆没，知道吗？
1: 对，二当家说的对，如果我们真跟日本人打起来的话，他们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会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3: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救红姐吧。
0: 我也去。
2: 把我说话是放屁吗？红叶自有逃生能力，撤。
3: 行了，都别说了。 佳怡，除了红叶，只有你能找到大当家的，还是我去吧。
1: 蓝莲，我跟你走，听话，护着二当家走，我不会有事的。
0: 蓝莲，拿着，
1: 小心。
0: 蓝莲，小心点。
2: 蓝莲，
0: 你自己当心点。
2: 大家撤，
1: 小心点，
3: 放心吧。

0: 还是第一次看你身手这么好。
1: 被逼的。
2: 好，英雄救美，你就是海探长吧？
1: 啊，正是海某。
2: 这怎么放着一套书啊？
1: 哦，是红叶送给我的。哦，我回来就是为了说一声谢谢。
2: 好啊，一套书换了两条人命，值。
1: 其实本来以你们的身手，根本不用海某相救的。我知道。
2: 好啊，红叶，这男人不错啊，会说话。
0: 海探长，你回去怎么交代？
1: 没事儿，我天天在巡捕房待着，也不抛头露面的。他们就是想破案，也破不到我头上。
0: 好吧，我欠你个人情。
3: 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等到三浦，没有完全的把握，没有任何战术，就直接行动？
4: 因为我发现了中国特工队队长，那个叫严红玉的。
3: 他根本不叫严红玉。
4: 我知道，只是
3: 你一直把他叫做严红玉，因为你一直记着在严宝珠府受到的羞辱，你一直恨这个假称严红玉的女人，因为恨，因为受到的羞辱，你丧失了侦查力，降低了判断力，丢掉了战斗力，成了一个只会鲁莽行事的杀手。不，连杀手都谈不上，简直是一个匹夫。
5: 季部长，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薰子，那是因为凑巧那个中国女特工队长突然出现，薰子是怕她发现了再次落网，所以才急于

0: 行动的，
1: 这都不是理由。
2: 现在事情闹这么大，是我出面宪兵队才派了兵，现在却成了画饼。我们对英美有过承诺，我对你们说过不止一次。
0: 季股长，
3: 三不君，不要再说了。父亲，是我失手了。
0: 不能这么说，荀子，至少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基地。
2: 他们可以重找新的基地。
3: 父亲，有件事情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惧怕英美的舆论？我们进攻中国各地已是客观事实，为什么在上海我们还要忍受这样的牵制呢？
2: 你是妄想大，根本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愿意承受英美的牵制，因为军部正准备跟他们开战，但开战之前，所有军事方面的行动都要十分谨慎。美军情报分析员会根据我们这一次越界行动，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越界，就会夸大我们的敌意，甚至会提早做出交战的预判。
0: 美国人应该早就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敌意了吧？
2: 我是为了混淆他们的分析和预判，已经放出多少烟雾弹、诱饵情报，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根本不想跟他们开战，而是偷袭。
3: 我明白了，父亲，我不该为了一支小小的特工队，为了我一个人的仇怨，忘了大局。
2: 下一步，你就不要再把精力放在剿灭特工队的事情上了，三浦来负责。你要把精力完全投入到地鹰计划中去。
0: 是
3: 是，

0: 这儿这么大。你们看，佳音的家好气派啊。
1: 是啊，只可惜啊，是曾经了。哎，你们俩在佳音面前把嘴收紧了，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嗯，
2: 我觉得这房子再重新装修一下肯定气派的不得了。
1: 嗯，
2: 这可不能再让日本人找着了，再毁了就太可惜了。
1: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乌鸦嘴啊。嗯，
2: 好的，白哥，我都听你的。咱俩到里边再去转转吧。

0: 看什么呢？
1: 你看黄丫头的相册，你看看她小时候多傻，
0: 是很可爱。我发现你啊，嘴上挺厉害，其实心里一样也是女儿心，是吧？嗯。
1: 我就没有这么美好的童年。

0: 小凤姐，你小时候很可爱吗？打扫的时候我一直在找，你在哪找到的？蓝莲找到的。这个蓝莲肯定小我小时候还没现在好看呢。你比她强多了，至少有个美好的童年，她没有。
1: 红姐，很少听你说你的过去。你小时候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0: 记不清楚了。
1: 我们只知道你在很小的时候失去了父亲，还有你有个妹妹，可是丢了。
0: 其实是我没有保护好他，可能我这辈子都永远的失去他了吧。那你父亲，你小的时候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我真的记不清楚了。

0: 师父，贾六死了，小青和我给您老人家报仇了。
1: 义父，那个老小子要是到了地下，万一撞见了你，你千万不要放过他，好好整他。哦，对了，他的六只已经被我剁掉了一个，你千万别认错人了。谁啊？进来。
2: 青姐，黑哥，
0: 干嘛呢？
2: 我们真不是故意的，可是青姐说这话实在是有点没绷住。
1: 啊？怎么啦？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哎呀，行了，既然你们俩来了，今天就陪我和黑哥喝几杯吧，不醉不归。
3: 好，
0: 行，今天高兴，好好的乐呵乐呵。
3: 哎，青姐，这大晚上的还喝呀？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1: 不走就不走嘛，我独来独往的，谁管得了我呀？
3: 那是那是那是。哎，黑哥，这酒我们当然是想喝了，不过你就不想跟青姐单独喝一个晚上？
0: 你放

0: 怎么去？那是我亲姐
1: 啊！是是是，那是那是亲姐嘛，也不是亲姐啊。那字虽然是同一个声，可意思差远了啊。
2: 就是，黑哥，你平常教我们说话得说实话，不能说瞎话。今天倒好，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怎么不一样呢？
0: 我抽你，你信不信？
2: 信。
3: 行了，阿黑，让他们俩平去吧。反正我今天晚上就是不走了，陪你们喝，喝个痛快。
2: 好，喝个痛快，我们去拿酒。嘿，走
1: 走。
0: 师傅，你不孤单了，今天晚上我们陪你喝到天亮。
1: 先生，里面请。
4: 您的咖啡请慢用。
5: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任务？
6: 有，反假币行动你们干得很好，上头很满意。我今天找你来呢，是为了一件本不该由你们特工队出面的事。最近上面得到情报说，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死灰复燃，活动频繁，我们已经掌握的就有三个电台点。
5: 情报准确吗？
6: 非常准确。
5: 是我们在中共的内线？
6: 这个你别问了，老规矩，知道的越多越麻烦。
5: 那你要我做什么？
6: 抓人。
5: 抓人不是我们特工队做的事情，那是马队长的督察队干的活啊。
6: 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你要出几个人配合他们的行动。我这儿有上峰的亲笔令。
5: 那什么时候动手？在哪里？对方那边有几个人？
6: 这你别急，你只要配合马队长就行了，配合他们抓捕他们那个领头的。至于电台嘛，就由督察队去执行。这个人叫李飞白，是中共电台的情报员，也是这几个电台点的负责人。估计他手里揣着不少机密文件。
5: 好的，我尽快安排。索尼亚。索尼亚，你还记不记得静安寺的那个药铺子？
7: 记得。
5: 马上帮我去抓朱砂还有当归两味药，如果老板说没有药方不能抓这两味药的话，你就跟他说九叔病了，就等这两味药救命。对了，你把这张纸条交给他，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5: 注意别被人跟踪了，赶快去吧。
8: 刚刚接到任务，上峰让我们配合督察来抓捕地下共党电台。这个人，他就是地下电台的负责人，也是我们这次抓捕的主要对象。
9: 二当家，我们特工队不执行这样的命令。
8: 这次例外，马队长那边缺人手。这是上峰的指令。同时，这也是大当家的命令，他要我转告你们，务必执行命令。同时指定红叶、小青来完成这次任务。嗯，
9: 那其他人呢？
8: 原地待命，随时等候支援。
3: 哎，二当家的。

0: 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干嘛要揽这种脏活？再说了，共产党也是打鬼子的，干嘛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1: 行了，小琴，这是命令。二当家，大当家真的指派我和小青一起去吗？
2: 不信你可以当面去问他。我告诉你，日本人我们一定要抗，共产党我们也不得不防。

0: 快！
1: 你说这好好的日本人不对付，怎么对付起共产党来了？红姐，哎，啊，我们到上海来是来杀鬼子、杀汉奸的，要我去杀中国人，我真下不了手。
2: 经过，经过啊！
3: 小青，嗯。你知道大当家的为什么偏偏让你我来执行这次任务吗？嗯，也许大当家的知道，队员当中只有你和我最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1: 啊？什么意思啊？

0: 楼上看看，
1: 快！这边没有，
0: 你上面。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记着，杀日本人，别跟中国人自己过不去。 你还不快走，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

0: 对不起啊，我说话没算话。
1: 没事，只是伤口愈合了，又裂开了，至少没有天心伤。
2: 大当家的，

0: 任务完成了。这几天我来找过你，可是你最近都特别忙。任务完成了，马队长那边怎么说？马队长说，我的手下跟他的手下一样，全部都是饭桶。
1: 人是我放跑的，还有小青，是，实在是下不了手。
0: 好，我知道了。
1: 这件事是不是和你，是不是和你老家出事有关系？还有你的伤。
0: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你不会随便出去的。告诉小青，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以后不管谁问起，咬死一句话，只看到背影，没看到样子。开了枪，没打中。
1: 那你老家的事情呢？
0: 也当没听说过。
1: 难道你是吃两头饭的？
0: 行了，你回去吧。我答应你，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们做这样为难的事情了。

0: 飞白同志，
1: 飞白同志，辛苦一事啊，辛苦了。
0: 这一副罗永康，还有无辜田三位同志呢？
1: 还没来得及撤就，
0: 怎么会？消息不都发出去了吗？什么时候的事？
1: 军统特务提早动手，我们三位同志刚刚销毁资料，还没来得及撤走，就
0: 这三位同志。
1: 是我们刚刚培养出来的技术尖子，必须设法营救。这事儿，我去找九叔商量一下。老杨，你那儿还有几部电台可以用？只有原来的半数可以使用，很多零件在撤离的时候都扔掉了，现在还要重新组装。不光要技术人员，还需要零配件。
0: 老赵，你那儿呢？
2: 我这条线上只有三台，损毁情况和老杨差不多。
0: 我这里完好的只有一台，其他都不能用。
2: 最近国民党查得很严，看来我们得潜伏一阵，从今天开始停止一切电台活动。另外，所有零配件都要到地下室长去买，因为那些点肯定都在国民党严密监视之下。我找我的亲戚想想办法。听我手下说了，那个李飞白没抓着，原想铺一张大网一网打尽，现在倒好，只抓到三条小鱼苗。你们准备怎么处置这几条小鱼苗呢？
1: 是烤是煮还是钓大鱼，得等上头的指令。

0: 所以说，那几条鱼现在还养在督察队里面，差不多吧，这你就别管了。我说老弟啊，这次行动你手下的人有点不灵啊，眼皮子底下让人给跑了。谁都有失手的时候，再说了，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特工队分内的事情。
1: 是啊，要不是最近地下党活动太猖獗，也不至于让你们的特工队人马出手。我告诉你，上峰很生气，让我们彻查一下放水的口子。什么意思？抽空找个机会查查你手底下人的底，也算是给大家图个放心吧。
0: 我的人没有问题啊，还给你，
1: 送你了，美国货，质保牌的，
0: 留着自己用吧，我走了。
1: 不要，我还舍不得呢。

0: 父亲。
1: 这些都是可爱的孩子，这些孩子个个模样都记在我的脑海里。你知道我喜欢他们什么吗？
0: 童真，童趣。
1: 是眼睛，没有杂质，就像一张白纸，有灵气，又好教化。君子，你知道有多少孩子在这幅图上？
0: 白子图，自然是100个孩子。
1: 不，是101个孩子。
0: 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
1: 奇数是阳数，代表吉利；偶数是阴数，不如阳数好。九五之尊，也是以奇数为大。西周文王靠着百个才能各异的儿子灭商伐纣，这最后一个养子雷震子，是在下雨的时候被姬昌在树林里发现，后来被云中道人收徒授艺，学下一身绝技。他力大无穷，身怀异术，替武王伐纣立下赫赫战功。
0: 雷震子。
1: 而我们大日本帝国现在缺乏的正是这样才能各异的雷震子。
0: 原来父亲喜欢这图谱还有这一层意思。
1: 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天赋异禀未卜世事的天才婴孩加以教化，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帝婴，学成以后定能助我大日本帝国灭商伐纣，一统天下。

0: 什么？他出去了？他的伤不是还没好吗？
1: 是啊，可我也没有办法。最近他好像特别忙，心神不宁的。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世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死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根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

0: 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廷侃。
1: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椭圆形的桥墩看上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廷侃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廷侃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部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2: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耕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8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8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

0: 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1: 这看着很精美啊。
2: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

0: 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100年的罗盘。
1: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磁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的失去磁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1: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磁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1: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都要，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2: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0: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5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

0: 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1: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0: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3遍了。
2: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0: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0: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

0: 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看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1号到神舟11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妮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1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妮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3: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的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0: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妮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净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妮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

长隆。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九月的江孜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孜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江孜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江孜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江孜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宗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宗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2: 他的罗俊先生呢，罗主教了，他的康巴的组织给康老师呢，当初强的贾俊先生呢，像个什么？哦，今年他一年呢，跟个人呢搞差不多，一个人呢，真的长技术。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1: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宗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宗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0: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英军还是存在的航班上呢，停了建个存在，天天马克星机枪弹，天天瞄着啊，天天英军来一步枪，他说不他，他按住兵马都做个存在的航班上呢，存在在这东松党我多，天天碰到的心情，才能迎接松。
2: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南进女爵，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三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宗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1: 安全兵马注意到丢球抓你，说是朋友切的，真的让说略当了。
2: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宗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0: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
1: 不，他得这个皮就很好吃，我就得见包底的。那站在老子这地方，从三十几里。
3: 这有多少米啊？
1: 这边有300多米。
3: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2: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4: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地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2: 硝烟远去，在江孜人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江孜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江孜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江孜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0: 几多家乡呢？但我就九江边路个人民酒店生产家乡呢，我那得罪结果个全大忙不？我那养的全用个人脸去补，我那没一个人脸色。我们在我那地边，他得罪呢，九江边路个人民嘛，军队前得罪没多举报不？没多举报在金主前没多举报不？天天印度在呢，天天人民酒店不这个印度在呢，他这个心难了，跟着穷他。
1: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2: 走在四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经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1: 在今天的江孜，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织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织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江孜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0: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天天说是三六八六，看着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
1: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江孜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0: 你说过的就是呢，你咋没注意这些的？军队马小云呢？天呢，南边个天呢？江浙开天时间呢？天呢，闽南嘛咋没都冒白写的解释呢？用到东西了噻。
1: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江孜人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0: 边多马当在大学期间开始，边多马当哎，他呢，全部这个当就项目过，但是也就他们让就是让说的小小他呢，他呢这个制作了这个他们各国看了。我他提出去说过是
1: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垫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孜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垫，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垫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蒲

0: 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
1: 这些的老鼠，
0: 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1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仁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2: 重组了那年的顾问的他这个谈提的切吧提他这个中就在这儿差劲了，你是差劲呗嘞？记得提着你做忙的车就别停，俺就看到这个天天差不下，他肩膀带龙就是些早年的嘛。看到冬天的木头是的，他看到米二个月那边了，看嘛现在就二个月了。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3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次仁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次仁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3: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

0: 是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1: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子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姜子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2: 这个人没必要想要能修行哪样，你那点没得怎么，他那个没得你分子这些些。
1: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2: 就这样，但俺这路段多少路子，俺就叫蛤蟆白死。等你那等的滴滴都白死，卡山都这么白死的。我们等的是蛤蟆路子啥些，他段多了卡啥些。你心里那等的。
1: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

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楚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

0: 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

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熊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打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哎，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对，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就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

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

0: 我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1: 啊，那个野油和鹿他们咽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2: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1: 我就说这是自己的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率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率。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玉兰白药。
0: 哎，嘿，妈妈。啊。
1: 云南白药肉，
2: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3: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经历两次，
1: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着山上。
2: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天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3: 然后
1: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关系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往后一会这个除掉。
3: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3: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 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

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亨利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 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那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这话就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面，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还有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庄

0: 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1: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2: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紧甜呢。想到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这些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就
2: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2: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十个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2: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慈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吗？发得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它都可以过滤的。
3: 这个应该过滤掉了。现在过脚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知道浓度。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4: 谢谢
5: 老师，
4: 一口
6: 谢谢，
4: 谢
6: 谢，
4: 不错，
6: 很高兴。
3: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7: 啊，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就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这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姓氏，哎你好，好久不见了，阿姨，放暑假了吗？嗯，什么时候放的假？放好久了，好久了。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3: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们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4: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4: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4: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

0: 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1: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城市上。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点
1: 你在知道吗？再往那个石头一座小桥了吗？那个石大，然后就是把那个石头跳一跳的，有整个东西的。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了嘛？
6: 好。
7: 旁边啊，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我们
0: 中
1: 国
2: 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3: 这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
4: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3: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4: 好，
3: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4: 好，
3: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5: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6: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4: 几月？5月20、25。
7: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8: 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7: 对，近梁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8: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式吧。
7: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8: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这样。
7: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9: 搭过去。
10: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叫打折扣。这位，
11: 这位，这位，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式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2: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3: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6: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

0: 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 这个是葱头，掉了的葱头。二四还是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除了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三两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2: 没几块了啊，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

0: 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要没钱
2: 了。嗯。明白，都扣着明白，是的。谁给？哦，谁给？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1: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2: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3: 因为它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2: 因为它要改造。
4: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2: 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3: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2: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4: 它可以到它的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5: 哇，
4: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2: 还秋千呢？
4: 对，
3: 还秋千。
6: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些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8: 像绿道那种的。
7: 对，
8: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7: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啊，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9: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0: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青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青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青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
4: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放绳工李培生常年在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装扮着黄山的洁净美丽。
5: 今天我当班就要做好当班的事，黄山是我第二个家，我要把家建设好，维护好。
4: 守松人胡小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呵护着千年迎客松。
6: 迎客松是我敬畏的长者，守护好它是我的本分。
4: 他们的工作平常平凡，他们的坚守出色不凡。
0: 那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绳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7: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的一名放绳工，我叫李培生。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一根钓鱼竿，一身黄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我们是用7米2的钓鱼竿，就是改装成的，前面是两根铁丝，一个可以勾，一个可以戳，特别在4到5米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很快速高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那么就是在4到5米以外的呢，我们就是用了登山绳，像这个

绳索的保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拿着这个绳索背在肩上，不允许甩在地下。绳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绳索，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登山绳呢，它是单根长是50米，捡拾垃圾的起来，它就是非常的耗体力，而且来讲要做到一个胆大心细。我们放绳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两个人一起，一个人负责在上面提醒游客，有可能有时候可能就是跨过这个路面，可能不经意的情况下容易攀跌倒，所以他在上面就可以提醒一下。第二个，指引我下到这个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下到这个悬崖下面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里面或者是在夹缝里面找起垃圾起来不太容易，视线这个受阻，只有通过他来给我指引，我可以节省时间，而且不需要走很多的弯路。那么这样的话很快就把垃圾捡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放一道绳索下去了，就感觉到很累了，他放第二道绳子，那么这样的就是互相的交替休息，很容易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垃圾呀全部给打扫干净。这个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一个保险，这是腰带，是绑在这个腰上，这两个是裤腿，就跟穿一个裤子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到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就装到这个袋子上面，袋子里面这个袋子上面有个收口，如果装满的话，或者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因为黄山这个风景区里面，因为山域性景区啊，它容易起风，它容易就是挂到把这个里面的袋子里面垃圾给灌出来。然后我们这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拉绳，这样一收，这口就收紧了，这样它垃圾就在这个里面了，它就怎么也不得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我把这个拿下来给你们看啊，这个就叫下降器。我们下降的时候其实是很轻松的，我们也有规定，因为绳索和下降器它是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量的热，很烫很烫。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个，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还是年轻力壮的，我感觉到我的体力肯定还可以，自己感觉自己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下这个悬崖的时候，其实也不高，大概在5到6米高，下下去的时候呢是很轻松下下去了。哎，两个也没有穿保险，就拉着这个绳子就下去了，下到这个悬崖下面。但是上来的时候就差一步，那个地方呢正好是个弓背，弓背的时候啊，拉的时候要两个脚蹲到，必须要有力量的。可是呢那个地方呢有点阴暗潮湿，那么一脚蹲下去的时候，那一用力一拉，好了，人就从上面呼呼就快速的下降下来。那么当时的时候我这个手可以看到骨头，闻起来那种焦味比你们烧那个胶带的气味还难闻。隔了这个几个小时过后，那个疼痛，那个灼伤，那个烧了个疼痛啊，就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以后就是长了很大很大的记性。那么在这以后的话，我无论到哪里都要穿着这个保险，我们不要就是麻痹，不要大意，不要自以为是，就是讲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操作程序，那么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0: 品蒙钟是我们就是放成功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和黄山上的美容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称呼贴切吗？请讲。
1: 老师，我觉得图片中的这一位人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0: 谢谢呀，请你说。
2: 我觉得

0: 李老师像攀岩运动员。
1: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又有一个新的称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就是经常

0: 或者投十次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游客少的时候下去也就四五次，每次放绳下去的时候，一次下去大概3到40米，那么来回的话就有70-80米。那么在我放绳这个20多年期间，累计约等于攀爬了就是200座珠穆朗玛峰这么高。我是1997年来黄山风景区的，那时候来黄山风景区游客进山量不是太大，也就70万到80万之间，不是太多。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了，70-80万人感觉很多。那时候我们捡拾垃圾每天都要下去个7-8次投十次，那么有时候遇到节假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少多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游客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大家的文明旅游做得非常好。当然放绳索很危险，在追的时候偶尔会一脚踩空了，就得被悬在半空中晃荡好半天，有时候碰上大风还会刮了一些小沙石，擦破皮也是常有的事。阴雨天气时，由于崖壁上浮着苔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没有受力点，崖上追也就变得更困难。我让自己的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以手为爪牢牢地抓住这个岩体的凸起的部分，不断地变化着身姿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放绳作业。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对于我们放绳工而言，最骄傲的就是呵护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不负众望，守护了黄山的美丽极境。
1: 你在冒汗是吧？
2: 我肯定在冒汗了，你看，全部得靠双手的臂力，两腿和一个手啊，绳索成了一个三点。
1: 下面那个山坳里面是不是更冷啊？
2: 对，它那边阴冷，它底下那个风啊，从底下往上刮，它更冷。
1: 更冷是吧？
2: 比底下更，比上面更冷。
1: 刚才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你大概有？
2: 这一趟大概有40分钟，就差不多吧。
1: 40分钟。
3: 谢谢李培生老师，他们用他们的不辞辛劳与危险，守护着这座美丽大山的容颜。那同学们，刚刚李培生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数次用到很快、很容易。但是我们通过短片却能看到，这样的崖上作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同学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李培生老师吗？
0: 请。
4: 李老师，您每次只有一根安全绳保护，您不觉得害怕吗？
0: 我害怕过，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无为，它是鱼米之乡。那么到了黄山风景区这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山啊，就感觉到非常的险峻陡峭，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一种畏高的那种，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险，就是很害怕过。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刚接触到这个外围放绳的时候啊，其实来讲我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根绳索从上面放下来的时候，它只有12个毫米到14个毫米的，它就这么一点点粗。那么就是放到下面，越放到下面就越有点怕。当时就是心里就在想，这个绳索能不能承受得住？半夜的情况下，它在这个悬崖的半空中的时候突然断裂了，那也许我的小命就搭在这里了。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心里一种胆怯害怕，就是顾忌的很多。第一次放绳索的时候啊，实际上保险安全都做到位了，看到这个落差，从上面看到下面落差，它高就看起来就是有40-50米那么深，它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下去的时候还是不敢看到下面，因为看到底下太深了，那就是感觉到深不可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着心里这个。

0: 斗争去想了很多。其实来讲，犹豫了很久，才呢一咬牙，就感觉到那个眼睛就不用看了，往下一放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就撞到这个悬崖上面。虽然说我身上穿了有很多的防护装备，撞到直接的撞到了上面，那种分疼痛啊，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记忆犹新啊。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后来告诉我们，这根绳索它单根能承受2500斤，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按照操作规程来做，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心里才有底。很多人就是说，你江边来的水鸭子还是比不过我们山区的山猴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能就是这份工作不太胜任，不能胜任。就是有些人就劝我，就是讲你还是换个工作嘛。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会轻易的服输。勤能补拙，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在经过一次次的专业这个系统的这个训练后，我不再去想悬崖有多高有多险，而是聚焦在如何把悬崖下的每一处垃圾给捡干净，把单纯的恐惧畏高转化为胆大心细的重要品质。慢慢的，同事们就是改变了他当初的想法，私下里说到就是李伟森还是有点忍耐的，我听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同学们，你们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要有十分的信心，十分的努力，要有宝剑奉从谋利处，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决心，更要有不轻言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的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加油！谢谢。
1: 那同学们，就像李培生老师刚刚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李培生老师用这份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支持他在这份平凡岗位上完成了这些不平凡的工作。那同学们，在这里啊，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展示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本如画的景色当中，出现了一些垃圾，这让这个画面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和不和谐。而我们的黄山环卫工人们，就在这险峻奇峰之上，在这蜿蜒的山路之中，一点点捡拾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垃圾。那同学们，我想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那同学们，你们平时是怎么去爱护环境的呢？请你说一说。
2: 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塑料袋，那个塑料袋呢，是放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的。然后见到垃圾桶就应该把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要是随地乱扔的话，大自然需要很久才能分解这些垃圾。
1: 真好呀，
0: 谢谢。
1: 来，请你说。
3: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垃圾桶旁边，看见有很多袋垃圾在地下，我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头。
0: 谢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同学们都做得很好。身为环境建设的一员，我感到很欣慰。在黄山有近200位环卫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路段，大家每天起早暮黑，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一只垃圾袋，回来一袋脏垃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环卫保洁工作，我们在黄山，其实我们承担了很多的文明劝导员、对客服务员，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吧，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么在黄山风景区，我们也下着大雪，初三早上

0: 我们3:50所有人到岗到位，干嘛？就是铲这个路上的残兵少雪。我们分成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去铲。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在3:50的时候，3点多钟将近4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想起来，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信息，那天黄山最少有2万多人，将近3万人早上就是起早到岗到位，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铲兵扫雪。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起着风，你一扫把扫出去过后，那个雪又吹过来，吹得你满脸都是，然后时间一长，这个眉毛和这个头发全部都结成冰，那么是很冷很冷。那么在游客到来之前，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铲冰扫雪。
1: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环卫工人爬悬崖、清垃圾，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
0: 我在黄山工作了26年了，2/3呢时间呢是在山上过年，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啊，也非常开心，把黄山打扫得更干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黄山发现美、享受美，
2: 就是确保游客的安全，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吧，就是既安全又能看到好的美景。我们就是早上每天就是连续这几天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运送这个垃圾，我们山上的垃圾是山外处理，它是不允许在山上处理，山上处理它就有污染环境。再一个来说，就像刚才小朋友们说的，它有这个垃圾，如果说你不清运出去，它很难分解掉，那么就长年累月的时候，它就成了垃圾山了，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那么这样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垃圾必须在山外处理，所以这些垃圾就全部就挑运下山。
3: 同学们，像李培生老师这样的黄山环卫工人们的辛苦付出呀，也感触了每一个去黄山游览的旅客们。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旅游客们的有感而发，让我们跟随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4: 翻悬崖了，
5: 对呀，因为他可以从悬崖上掉下去才能够捡到。
4: 突然丢垃圾，
6: 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
7: 就太不道德
6: 了。对呀，
8: 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是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9: 环卫工叔叔他们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不要乱扔垃圾。
10: 所以小朋友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做文明小游客。
3: 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培生老师的脸上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爱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升，那么对他们而言再辛苦也值得了。
0: 是的，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放成作业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会跟家长说，妈妈，山上这么高，叔叔下去危险啊，叔叔到山底了，我看着直哆嗦等等，言语间就是满是关心，我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培生，下悬崖慢一点啊，注意安全。

0: 荒山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间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时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绳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1: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是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来，
0: 请。
2: 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1: 请你来回答。
3: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4: 李老师，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0: 好，
1: 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为我们国家默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5: 爸爸，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别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0: 谢谢。
1: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在培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0: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生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绳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1: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0: 谢谢。
6: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6: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7: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7: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0: 单吗？
1: 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2: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1: 林克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八百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2: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沪山首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来吓唬他吧！好，谁叫破题，他就跪了吧！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

0: 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什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

0: 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啥，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2: 大胆！为什么你敢说带了本调？未曾对局的天公道。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万音同意包青天啊，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

0: 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
1: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事出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许他干坏事。
5: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0: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一样，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2: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1: 我在这里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2: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1: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2: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1: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七奶奶，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5: 生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

0: 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来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甥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

0: 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1: 方燕，
2: 哎，
1: 情况怎么样了？马队长一直打听美国飞行员的下落，你可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2: 鬼子现在对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封锁得很紧，黄协军里面连牛德才、周以夫他们都可能不知道情况。不过这也难怪，鬼子向来不信任黄协军。你放心，我会继续查下去的。
1: 那你要多加小心呢。
2: 没事，我在黄协军队伍里面隐藏了这么久，牛德才对我又信任有加，而且黄金彪这边也想拉拢我，让我和他一起倒卖军火。哦对了，他还给了我一条金条，待会儿你帮我转交给组织上的同志。
1: 好。
3: 拉大姑，
1: 你赶快回去吧，王金彪醒来就麻烦了，快去吧。
2: 好，
1: 快走快走。
3: 你说错了，我们是兄弟。
2: 哎，是是是，我得叫你哥。
3: 有咱妹夫在，咱们一路顺风。
2: 哎，
3: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哎，来来，我好的，叔叔。
4: 哎，你慢点，哎，
2: 慢点，慢点。
3: 我还能喝。
2: 来来来来来，一二三，来走，
3: 还能喝。
2: 上
3: 喝到哪儿？晚上啊。来，
2: 送到司令部啊。
4: 好嘞，
3: 大杯。
2: 好，
3: 大杯。

0: 我很感兴趣，你们的战斗机是怎么在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1: I'm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fighter. It's how to take off on aircraft carrier.
0: 你跟中国政府的联络方式是什么？
1: How do you contact Chinese government?
0: 一共有5个飞行员执行任务，还有3个，另外3个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落下来的？ 我希望你老实交代。
1: And there should be 5 people in your bomber. When and where did other 3 parachuted? I hope you're honest, Toad.
2: Thomas!
0: 我告诉你们，就算你们现在不说，我一定会让你们开口的。
3: 对了，那几个内奸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少佐，昨天晚上我们的人发现王金彪和姚邦彦在一起喝酒，后来他们就各自回家了。你们一直盯着他们回家的吗？是的，他们都各自回家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好吧，
0: 那继续观察他们。嗨。
4: 小雨啊，蔡大哥，下次有这种事情你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让我来帮你洗。
5: 哎哎哎，不不不，我自己能洗，不麻烦你了。
4: 看你笨手笨脚的样子，你们大男人啊，天生就不是干这种活的料。
5: 谢谢你啊，
4: 跟我还客气什么？快去忙你的正经事吧，这衣服等我洗好晾干以后给你送过去。

0: 干什么呢你？没干什么。老子可看见你跟那娘们卿卿我我的啊！
1: 瞧你说的！白老大，你有没有觉得自从这江姑娘来了以后啊，咱们的日子过得滋润多了？
0: 老子没觉得，那像你说的，怎么滋润了？
1: 这不明摆着吗？哎。
0: 现在啊，饭菜有人做了，衣服有人洗了，这日子过得还不滋润呢？哎，老子问你，你是不是看上那娘们了？
1: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行，你看你怂样儿吧你。嗨，我说白老大，再怎么说呀，我蔡彪也是三十大几的人了，对吧？到现在还没个女人，那我看上江姑娘。
0: 人长得漂亮又勤快，对她有点好感，那也是人之常情嘛。老子可告诉你啊，咱们是来这儿打小鬼子的，你别跟这娘们搞这个立根楞，你给我记住了。那哎。

0: 队长，
1: 哎，坐吧。江小雨那边什么情况？
0: 情况是这样的，我一直盯着他，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也就学学医，而且洗洗衣服什么的。
1: 那也不要掉以轻心，还要继续观察他，留意他。啊，
0: 好。
1: 王二嫂那边到现在也没有美国飞行员的下落，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坐以待毙，我们得想办法主动出击。
0: 是啊，这小鬼子肯定把美国飞行员给送走，咱们必须在他们送走之前把他们救出来。
1: 是啊，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日本人只有宫本、赤坂和两只虎，他们知道这美国飞行员的下落。宫本这个人根本不容易见到，而赤坂龙一这个人身手十分了得。我觉得只有抓住两只虎，才能够从他们嘴里面撬出那两个美国飞行员的下落。
0: 行，那我派兄弟们打探他们的消息，然后准备下手。
1: 嗯，你看，这是那两只虎经常去的地方。你瞧，

0: 咱们都等了一天了，也没看见那两个王八蛋出来。他们在里面干嘛呢？你说，你就别那么多牢骚了。让你等着，就好好等着吧。
1: 是等没关系的，可咱也知道为什么等了，天天稀里糊涂的。
0: 哎，你发现了没有？白老大和马队长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1: 行动之前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行动之后才告诉我们。
0: 是啊，你说以前跟那个练习明在一起的时候啊，就跟亲兄弟一样，什么事都商量着来。可自从那个马队长来了以后呢，他就不一样了，好像对咱们呢谁都不信任似的。聂队长啊，跟咱们相处时间长了，像哥们儿一样。
1: 队长，
0: 时间长了就好了，对吧？哎，
1: 可能吧。

0: 我们两个在鬼子的军部门口守了一天，才看见那个赤坂带着那个梁虎还有一队小鬼子兵出来。
1: 那他们去哪儿了？
2: 东京俱乐部。
3: 这么多人去那个地方？

0: 他们的下落，把其中一只虎抓过来审问审问。呵，这计划不错哎。好啊，这计划说起来容易，其实实施起来挺困难的。我看未必。据说这个翅膀啊，他们到俱乐部是为了明天宫本的寿宴，不知道会不会是抓捕这二虎的好机会啊？
1: 你别说。
2: 这还真是个好机会，他们参加寿宴的时候是不准带枪的。
0: 对呀，但是咱们怎么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这个二虎给弄出来啊？
1: 哎，这样，你的日语比较好，明天咱们两个装扮成日本军官混进去，你们两个在外面接应，咱们见机行事。
0: 好，
3: 好，
1: 好，记住了啊，这件事情绝对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
0: 大家分头准备。好。哎，师爷，啊，你说啊，你那两句鸟语有时候还挺管用的。
3: 那是，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我彪子出马。呦呦呦，
0: 说你胖你还喘啊？哎，你说这马队长是不是太谨慎了啊？怎么防备自己人就跟防贼似的？
3: 再怎么说，咱们也是患难与共的生死兄弟啊。他这么安排，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就是，
0: 行，你们哪儿那么多屁话？既然马队长行事谨慎，啊，那自有他的道理。他不想告诉别人，那咱们就按他的命令执行，听见没有？
3: 行，执行命令呗。谁让咱们现在是心思军呢？
0: 英子，
3: 啊。
0: 你跟我去准备一下弹药。
4: 哥，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给你弄个大的。
0: 大。

0: 谁啊？
1: 蔡大哥，是我。啊，小雨，哦，来了，来了啊！小雨，
0: 蔡大哥，客客请进，快请坐，我给你倒水去啊。哎呀，别忙活了，
1: 我不渴。来来，喝水。蔡大哥，啊，你也不问问我来找你干什么呀？
0: 对，那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儿，我明天想上山去给伤病员采些草药，你有空陪我一起去吗？
0: 有啊，有空，我天天都有空。
1: 真的？啊，你真好。
0: 哟，我差点忘了，明天恐怕不行，我有点事儿，要不后天你看行吗？
1: 为什么明天不行啊？伤病员急等着用药，这种事情可不能拖延啊。
0: 不是，我明天真的有事啊。
1: 到底有什么事情非办不可啊？那你还是不想陪我去？没关系。那我自己去好了。
0: 不是，小雨，我明天有任务啊。
1: 你骗人，你有任务我怎么会不知道？你还是不想陪我去？
0: 我真的有任务，我骗你干嘛？
1: 你还是在骗我。
0: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我是在执行秘密任务。
1: 秘密任务？那好，那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秘密任务，你说出来我就信你。
0: 你就别逼我了，这次行动是不能告诉大家的。这是马队长的意思啊。
1: 行了，别说了。马队长他不信任我，这件事情整个突击队谁看不出来？可是我并不在乎，因为至少其他的队员他们是相信我的。就算其他队员不相信我也没有关系，至少蔡大哥你相信我。可是到了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蔡大哥你也怀疑我。

0: 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
1: 哎，小雨，小雨，我蔡彪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不过是遵守纪律，队长不让说的事情不说而已，你可千万别多想啊。
0: 蔡大哥，在整个突击队里我最在乎的人就是你，可现在连你也怀疑我，你让我以后怎么办？
1: 小雨，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蔡彪从来都没怀疑过你，我要是知道什么我就会告诉你的，我要让你知道我蔡彪信任你胜过信任任何人。
0: 真的？
1: 真的。
0: 蔡大哥，你也不用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不想让你为难。
1: 哎呀，有什么好为难的？我告诉你，明天有个捕虎行动。
0: 捕虎？啊，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小雨，那我就全都告诉你吧，不过你可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啊。

0: 哎，怎么样？向二姐，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个新的频率。哦，向二姐，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电文，你看一下。
1: 是加密的电文，对方从发送到结束用了多长时间？
0: 时间很短，看来是一个很老练的发报员。
2: 嗯，
0: 继续监听。
1: 是，哎。
3: 少佐，少佐，这是铃木大尉发来的密电。八嘎！这帮新四军真是太猖狂了。
4: 少佐，发生什么事了？
3: 他们居然！ 想在宫本司令的寿宴上绑架你们二虎中的一个，
4: 什么？想绑架我们？
3: 一定不会轻饶他们的。

0: 你说什么？我的寿宴，你不让我本人出席，这是为什么？
1: 我们得到一个密报，在您寿宴当天晚上，会有新四军潜伏到您的晚宴里面，要对石野或石原进行绑架。
0: 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新四军也太不自量力了吧？
1: 嗨，既然他们有这样的计划，所以我想等到那个时候，东京俱乐部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希望您不要参加为好。
0: 好啊，我可以不去，但是受

0: 照常进行。新四军的队长马志成不是要搞抓虎行动吗？我们就将计就计，给他来个宰马行动。
1: 嘿，司令您放心，属下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2: 队长，这份密电使用的加密方式我从来没有见过，所以现在暂时破译不了。
1: 日军使用了新的加密方式，说明他们这次传递的消息非常重要。你再加把劲，想办法把这个破译出来。
0: 行，我试试吧。
1: 辛苦你了。
0: 那我走了，队长。嗯。

0: 司令，贺礼准备好了。
1: 哦，邦彦啊，你去忙吧，今天你就不用去了。
0: 是。
2: 德才，德才，哎呀，我的妈呀，德才啊，你真的舍得把咱们家的玉观音送给宫本呐？哎呀，你知不知道这个玉观音呐，是用一整块上好的和田玉雕刻的，这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你怎么舍得送人呢？
1: 哎呀，我说太太呀，你就不要给我添堵了。你以为我愿意呀？啊？难道我就不知道这个宝贝它价值连城吗？
2: 那就送点别的东西就好了嘛，生日年年过，意思一下不就行了吗？
1: 那你说送点什么？
2: 哎，咱们家的古董挂钟也不错啊。
1: 哎呀，那是个假货，谁看不出来呀？啊，再说了，人家做寿你送钟，那不明摆着骂人吗？你以为那些小日本鬼子全都是傻子呀？
2: 那人家就是舍不得这价值连城的玉观音嘛。
1: 好了好了，啊，俗话说呀，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我现在呀，在宫本的手下混饭吃，这阵子又接二连三的出了那么多的事情，正好咱们利用这个机会和他把关系搞好了。所以说呀，你就别再心疼了，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吗？再说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座玉观音那也不是别人送给咱们的嘛。
2: 我管不了那么多，反正你下个月也过寿，咱们低外损失，低内补。
1: 好好好，我全听你的，我全听你的，好不好啊？娘子，咱们走了。
3: 这位先生，慢走啊！
4: 哎，好了，
3: 常来啊！哟，姚副官，
0: 啊，
3: 贵客啊，一个人呐？
0: 就我一个人。
3: 来，请。嗯，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么急？
0: 阿嫂，美国飞行员的关押地点我已经查到了。在鸡鸣港的大槐树下废屋里，日军昨晚来了个翻译官，我是从他嘴里得到的消息。这样，你现在马上去通知突击队的马队长去救人。
3: 哎呀，糟了！马队长上午进城的时候从我这儿走的，他打算中午行动，他要亲自去东京俱乐部抓捕二虎，想从他们的嘴中得到消息。
0: 啊！他们打算在宫本的寿宴中下手，这太冒险了。周围全是鬼子，不行，马上通知他们立刻停止行动。
3: 行，那我马上告诉小李子，让他通知他们。
0: 我还得去，正好今天牛德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报告少佐，全部准备完毕，就等他们上钩了。嗯，佐藤君，一会儿如果我们行动起来的话，你要把所有的客人都转移到外面去。我们要确保我们日本人没有一个受到伤害，然后再派兵把这里包围起来。
1: 我明白，请吃饭君放心。
0: 嗯，一会儿马之城过来，他的目标是你们两个当中的一个。 但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行动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石野石原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做到见机行事。
2: 哎，
3: 哎呀，欢迎欢迎，
2: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2: 来，
3: 哎呦，好久不见了。
4: 一会儿等那个人出现了，我会盯紧他的。那边的时间，好好好。别急，别急。石原，这是。哎呀，大英，
5: 恭喜恭喜！
4: 科长，你看，日军的检查太严了，我看你还是别进去了，我自己去吧。
5: 不行，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我跟你一块进去吧。
4: 这是命令。
5: 那你小心点儿。

0: 进去了。彩票这小子呢？
1: 会不会计划改变了？
0: 先别动手，继续监视。

0: 啊。
1: 酒店，那好，服务他。

牛司令，离别请，离别请，离别请，离别请。

0: 刘司令，哎，刘司令，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 给你。

0: 刘司令。
1: 哎呀，这场面还真够大的呀。啊，
2: 对啊。哟，佐藤少佐。
3: 请坐。
2: 佐藤少佐啊，
1: 恭喜恭喜。
2: 宫本司令呢？
4: 宫本司令有事儿，随后就到。
2: 哦，好好好好，小小心意，麻烦您代我交给宫本司令。
1: 那你看看，送那么贵重的礼物给人家，人家连看也不看一眼。
2: 哎呀，别小心眼了，宫本会知道的。
5: 哎，站住！啊，出示你的请柬。
6: 我是黄先勋牛司令的副官，我找司令有点急事啊，先让我进去。
5: 没有请柬，谁也不能进去。
6: 我真有急事。
5: 站住！
4: 哎，
6: 哎，佐藤少佐，你来的正好。少佐，司令在里头。我找他有点急事，我也没带请柬，你看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下，我通融一下呢？
4: 让他进去吧。
6: 哎，谢谢啊，谢谢谢谢。
1: 哎，方燕来了。
6: 怎么？
2: 哎，方燕在这儿呢。
7: 啊。这有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文，所以我马上给您送过来了。
2: 我已经看过了，方燕呐，你太紧张了。
7: 啊，看过了。你看我这脑子。
1: 哎呀，人家方燕啊也是尽忠职守。
2: 方燕呐，既然来了，你就喝几杯再走。
7: 我呀，
1: 哎呦，行了，去吧。
7: 那我去了。

0: 你看，马之城来了，按一号计划行动。
1: 嘿，
0: 我去做诱饵，你来接我。
1: 嗯。

0: 你是我的人，我是你的人，我们是一体的。
1: 志成，你胆子可真够大的！我告诉你，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今天，你就是插翅也难逃了，认命吧。

0: 麦三儿，你还记得我吗？
1: 小李子，你
0: 情况紧急，二嫂叫我通知你和马队长。那个美国飞行员的地址找到了。
1: 你要早点能来就好了，这马队长都进去了。这样，你赶紧回去，这个地方你不能多待，我们来想办法。
0: 我，
1: 赶紧走吧。
0: 啊。
2: 马志成，我告诉你，你的扑虎行动一会儿就要变成宰马行动了。上！
1: 赶紧通知彪子，让他混进去，然后通知队长终止行动，让他撤出来。哥，你看，不好，队长出事了，这帮王八蛋是有准备的，咱们赶紧找彪子去。
3: 关闭大门。

不要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马志成，你是跑不掉的。

0: 会接应，迎他，跟我来。
1: 哎，
2: 你本事不小啊，打伤了我们十几名武士，不愧是马队长。
0: 少佐，我去收拾他。
2: 等一下，你们两个一起上。
0: 嘿，嘿。

司令官，请放心，赤坂少佐的计划已经成功，敌人被我们困在东京俱乐部里出不来了。很快，我们就能完成任务。什么人？

都给老子散开！散开！不然我崩了他！ 照他们说的办，他们跑不了。

0: 队长，赶紧撤！
1: 别管我，你们赶紧走，快！
0: 队长，
1: 别放他走，快走！

0: 把枪都放下！不许动！快点！把枪放下！都往后退！快走！ 快点，快点，哥，快上车！
1: 好，
0: 别人跑了，
1: 影子上车。

0: 快追！
1: 快快快快快快！
0: 哎，马队长呢？马队长怎么没回来？
2: 牺牲了。
0: 啊！妈的，小鬼子，王八蛋！班长，我们得冲过去给马队长报仇。
2: 报个屁的仇啊！我告诉你啊，现在咱们已经知道了美国飞行员的下落，小鬼子一定会转移他们。在转移他们之前，咱们必须得救他们。赶紧走，
0: 赶紧走吧！
2: 快一点！

0: 你有必要马上转移那两个美国飞行员吗？
1: 安全起见，必须马上转移。
0: 嘿。

0: 怎么回事？赶紧加速，有情况。
1: What happened?

从后面上，走走走。

0: 人呢？少佐，我们来晚了。
1: 报告。
0: 你们这帮混蛋啊！啊！这么危险的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我要是去了，队长不会牺牲的。
2: 陆月维，你误会大家了。不通知大家是队长的意思。
0: 好，我不怪你们。我现在去把队长的尸体抢回来。走，刘飞，
3: 站住！谁都不许去。
0: 白三儿，你没有保护好队长，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还敢跟我发号施令？啊？你算老几呀你？
3: 你管老子算老几呢？老子不让你去是为了你好。万一小鬼子设下了陷阱，等着你往里钻呢？
0: 是死是活是我陆有为自己的事，用不着你管。走，刘飞。
3: 陆有为，你要是敢走的话，老子缴了你的枪。
0: 你说什么？你要缴我的枪？来呀！
3: 你以为老子不敢？
4: 陆有为，把枪拿出来。
5: 陆有为，你能不能不那么冲动啊？
6: 哎，好了，你们都别冲动了。
7: 我们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吵了。
2: 行了，都别吵了，都坐下。同志们，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新四军队伍，这么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啊？行了，现在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战况。以我们现在的力量要和敌人抗争的话，那肯定是不占优势的。陆有为，白三儿说的没错，你现在这么冲动地去了朝阳城，肯定是有去无回。
0: 不是我，
2: 万一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对得起马队长吗？
8: 小二，去给师长发一个电报，就说美国的两个飞行员已经成功营救了。还有，就是马队长牺牲的事，问问师长那边还有什么指示。
2: 好。

0: 马队长说过，他一直想见见你。当时我跟他说，等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会引荐你们认识。没想到他这么快。
1: 要是我早点得到消息就好了。

0: 这也不能怪你，你已经尽力了。
1: 马队长，我姚鹏也敬你一杯。你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你的血不会白流。
2: 不剃头，石洞。
3: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Chinese are very good people. You helped us a lot.
4: I hope one day we will come back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2: 现在鬼子到处在找他们，你们要怎么把他们送回去啊？
5: 是这样的，我们的同志会把他们护送到这个大虎方去，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家。我看呢，你们也回解放区去，好好学本领，学好本领了，咱们打鬼子，啊！
2: 好，我和大成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6: 对，我们一定好好练本领，将来为马队长报仇。
7: 好样的，我们等你们回来。
8: 白队长，师长给你的信。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启程了。
5: 好，一路顺风。
8: 好了，我们走吧，出发。

0: 哎，白老大，这市长的信上说什么呀？
1: 经过决定，由我代理队长。
2: 什么？给我看看。你凭什么当队长啊？他凭什么当队长啊？
0: 啊！哎，我说陆宇国呀，你什么意思啊？你不同意啊？这可是市长的命令啊！
2: 这是市长不了解情况才做出的决定。
3: 哼！哎，陆大哥，
0: 哎，哎，我说你
1: 别管他。

0: 公本司令，
1: 公本司令。
2: 你们知道吗？我让陆军本部足足骂了半个小时，他让我给他们一个交代，问我为什么已经到手的美国飞行员会在重兵把守的朝阳城内被区区几个突击队员救走了。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

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理智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气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公本司令。
1: 你们知道吗？我让陆军本部足足骂了半个小时，他让我给他们一个交代，问我为什么已经到手的美国飞行员会在重兵把守的朝阳城内被区区几个突击队员救走了，还说为什么我们会失败，而且失败得那么难看。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回答？
2: 司令，这次失败主要是我的原因。
3: 公本司令，请您息怒，我来说几句。俗话说，旁观者清嘛。这次确实是失败了，两个那么重要的美国飞行员被新四军突击队给救走了，赤坂少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也不能完全怪罪于赤坂少佐。事实上并不是赤坂少佐无能，而是新四军突击队的队长马志成太强悍了。这次呢虽然是失败了，但是我觉得呀也情有可原嘛。你们想想看，人家赤坂少佐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对方又那么强悍，偶尔失手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
4: 牛司令，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很开心呢？你这是落井下石。
3: 你看看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我一直都在向宫本司令为赤坂少佐求情啊，这怎么能说是落井下石呢？我刚才都说过了，这次的失败情有可原嘛，对吧？
4: 牛德才，你
1: 好了，都不要说了。赤坂少佐，你对于这次失败有什么想说的吗？
2: 这次两名美国飞行员被劫走，后果是相当的严重，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我们除掉了新四军队长马志成，但这不足以弥补我的过失。我请求司令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来弥补我的过失。
1: 散会。

0: 司令啊，这次行动咱们皇协军幸亏没参加，捅这么大个篓子，那肯定是有个天大的黑锅等着人背呀、啊。这样啊，咱们就是死个十次八次的也不顶用。
1: 司令，我担心你今天对赤坂这么冷嘲热讽的，将来会不会让他记恨呢？
2: 怕什么呀，我一直替他说好话。

0: 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吧。司令，你可真棒。
1: 是啊，大家说的对。不管怎么说，司令今天算是为我们黄协军扬眉吐气了。
2: 哎呀，不能逞一时口舌之强。要知道，得罪了日本人，对咱们黄协军没好处。
0: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按你周参谋长的意思，我们不得罪日本人，那就有好处了。好处呢，在哪儿呢？宫本做了个假寿，我们就白白损失了一个玉观音。那我们家德彩下个月还过五十大寿呢，他们会松些什么呀？切，我们跟着日本人，什么时候有过好处？
1: 太太，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啊。司令带着我们投靠日本人，那至少可以保持实力啊。兄弟们今天能有饭吃，那全是靠着司令一个人忍辱负重换回来的呀。所以我们还是要珍惜眼前今天的一切。
0: 哎呦，还是姚副官明事理，知道感谁的恩，知道吃谁家的饭，不像某些人就知道听日本人说话。也不知道这样的人呢，他到底是人还是鬼。
2: 司令，我有事，我先告辞了。
0: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才说几句啊，就给谁撂脸子看呢？啊！哎呦，这个周参谋长啊，他现在只是个参谋长，这样以后官再大点的话，那整个朝阳城还都放不下他了呢。
3: 行了行了，你就少说几句吧。
0: 啊，司令，你等等我，咱们回去还是谈谈五十大寿的事儿啊。司令，司令。
4: 切！哎，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好日子！

0: 好了，
1: 师父怎么说啊？
0: 执行命令。
2: 命？我执。
0: 哎，陆大哥，哎，陆大哥，你别这样。我觉得人家白三儿当这个代理队长没什么问题，你不要为了这种事情而伤了和气啊。
1: 我这是为了咱们突击队好啊，我这人就这样，有什么说什么。白三儿当队长他不够资格。
0: 人家白三儿啊，之前没让你去朝阳城，那是为了你好，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1: 我不计较个人恩怨，是就事论事。祥儿，你可别忘了，白三儿可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我们这支部队是什么部队啊？是讲纪律的新四军部队。白三儿做事随心所欲，他能带好这支队伍吗？以前的聂队长我很佩服，因为他武功高强，智勇双全，办事讲规矩，为人也公正。刚刚牺牲的马队长我也佩服，我就看不到白三儿身上有什么优点啊。哼，一身江湖习气，他要是当了队长啊，肯定照顾自己兄弟，到时候蔡彪无影干出无法无天的事儿，你看怎么办。
0: 哎呀，好了，别再说了啊。我觉得呀，白三儿还是有他的能力在的，我相信啊，他能当好这个代理队长。我还是那句话，大家都是多年的兄弟了，千万不要为了这种事情搞得不团结。
1: 得，行，我不想跟你说了。
0: 哎，陆大哥，陆大哥。
1: 师部的命令我肯定执行，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只要白三做事有一点点的不公平，我马上报告师长。
0: 哎，

0: 队长临死之前说突击队里有内奸，他怎么就肯定突击队里有内奸呢？如果有，那会是谁呢？
1: 江小雨第一次出现就出现在吴影还有蔡彪买粮食的路上，怎么这么巧就碰到了日本人还有伪军正在追杀他？那后来我送他去大后方，他在韩江又遇到了日本人和伪军，那两个同志都牺牲了，他却没事。后来他出现在溪水村，韩江离溪水村有一段距离，那个时候我正在溪水村，怎么这么巧他就会出现在溪水村里？后来就跟着你们进城去打探点消息，竟阴差阳错地救了柳禅，而且呢又阴差阳错地得到了假消息，这一切还都是巧合吗？这些蹊跷的事儿怎么会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
0: 难道真的是江小雨？可是江小雨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捕获行动，他是怎么事先通知赤坂龙一设下陷阱的呢？参与捕获行动的只有四个人，马队长、彪子、影子和我，难道是他们俩？

0: 白队长，你一个人坐在这里，有心事啊？
1: 我能有什么心事？找我有事儿？
0: 白队长，自从你当上队长那天起，我就想找你谈一谈了。
1: 哦，那来，坐下谈。
0: 是这样的，白队长，我的遭遇你是清楚的。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一个人了。还好是突击队的同志，你们收留了我。你知道我有多想跟着你们学真本事，去杀小鬼子，为我死去的爹娘报仇，也为了成千上万被鬼子杀害的中国人报仇。你说我的想法错了吗？
1: 没错。
0: 可是自从到了突击队以后，马队长他不信任我。当然这我能理解，突击队不是普通的队伍，提高警惕是应该的。可是到后来，马队长他是不怀疑我了，可又嫌弃我没功夫，还是不让我参加行动。你知道我现在在突击队里简直就是废人一个。照这样下去，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亲手杀小鬼子啊？
1: 小雨，别着急啊，你看这报仇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是不是？
0: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白队长，我现在求您一件事情，就是尽快让我参加行动吧，我一定要亲手杀死鬼子，为我的爹娘报仇。
1: 你看这样啊，如果下次再有行动的话，我和几个队员们好好商量商量，好吧？
0: 商量什么呀？人家根本就不认你这个队长，人家陆大哥他……白队长，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哎，等等。
1: 小雨，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0: 白队长，我……
1: 没事，听到什么就告诉我。
0: 我怕说出来以后你会生气的，这样不利于团结。
1: 你看我是个容易生气的人吗？说。
0: 刚才我在水井边洗衣服。

0: 府的时候，听到陆大哥在说你的坏话。他说你以前是凤凰山上下来的，本性难改，如果你当了队长，就会纵容自己的兄弟无法无天。他还说以前的聂队长和马队长都让人信服，就你这个队长不让人信服。他还说，哎呀，算了，我真的说不下去了。
1: 小雨，那王八蛋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只要你这个队长出一丁点的差错，他马上就报告师部给你颜色看。
1: 就这些？
0: 队长，我本来真的不愿意这样私底下传话，我今天告诉你这些事情只是为了让你小心一点，你可千万别告诉陆大哥，要不然的话陆大哥他会恨死我的。
1: 哎，小雨，你放心，老子绝对不会去找那个王八蛋的啊。
0: 不过你也别生气了，陆大哥的想法就只是他一个人的想法，我就觉得白队长你武功高，对人好，聪明，而且还有作战经验，我就觉得你最适合当队长了，所以师部才派你当了队长啊。而且在突击队里除了陆大哥以外，其他的人都是很信服你的，尤其是吴大哥和蔡大哥，他们以前就是你的兄弟，现在不管你发生什么事，他们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还有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永远支持你的，白大哥。
1: 谢谢。
2: 白三，我就不信你不生气。
3: 哼，哎呀，这白老大刚当上队长，这陆有为就跟他闹别扭。你说这以后啊，这陆有为真是的。
4: 我哥这队长是师长任命的，陆有为就看着眼红。
3: 没错。哟，哎，白老大，
1: 过来坐吧。
4: 哎，
3: 白老大，怎么了？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1: 老子想问问你们俩，咱们认识多久了？
4: 少说十几年了。
3: 嗯，有了，就是
1: 这么长的时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比这亲兄弟还亲。
4: 那是。
1: 当咱们知道海里清是叛徒的时候，那个不相信。老子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了。
3: 我说白老大，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4: 是啊，
1: 老子就想问问你们俩，有没有干过对不起老子的事儿？
4: 陆二哥，我们怎么可能会干那种事儿？
3: 这就是。
1: 好，老子问你俩，这捕虎行动，马队长中了圈套牺牲了，知道这行动的也就是马队长、我、彪子、你、影子，还有你。马队长牺牲了，老子也不是，你们俩觉得这内奸是谁呀？
4: 不是哥，我
3: 说白老大，
1: 老子就是想知道内奸是不是你们俩其中的一个。如果是的话，你俩给老子自残；如果让老子查出来，我就抽了他的筋，扒了他的皮。
4: 哥，我无影跟你发誓，如果我是内奸，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3: 我蔡彪对天发誓，如果我是这个内奸，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0: 你们坐坐坐坐下。可知道这消息的也就咱们四个啊？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老子问你们，你俩有没有跟外人说过？
1: 怎么可能和外人说呀？那我更不可能跟任何人说了。
0: 那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
1: 大哥，你想会不会咱们开会的时候被人偷听了？
0: 偷听？咱们守得这么严密，
1: 即便是咱们守得这么严密，如果还被那个人偷听的话，那个人绝对不简单。
0: 彪子。 你想什么呢？你是不是怀疑谁啊？
2: 没有，我也在琢磨，你说这内奸到底会是谁呀？

0: 小雨，哎，蔡大哥，你怎么来了？
1: 王长，你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吧。
1: 那个，我就想问问你，我跟马队长他们去朝阳城执行抓捕任务。
0: 嗯，
1: 这件事我只告诉过你一个人，你没告诉其他人吧？
0: 没有啊，你嘱咐过我这件事情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当然不会告诉别人。
1: 真的？
0: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怎么了？你不知道啊，这小鬼子啊，好像有了防备，而且设了圈套。这说明啊，肯定有人已经告密了。听吴应说，马队长在林西生之前，明确的告诉我们，突击队的内部出了奸细。你说这执行任务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根本不可能是啊。除此之外。
0: 那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了，蔡大哥，你的意思是，你怀疑我是内奸？蔡大哥，我那天我都说了让你别告诉我，可你偏偏要说，现在连我也逃脱不了嫌疑。
1: 我真的是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小雨，你别着急，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大哥，你要相信我。你看，我半步都没有离开过十字铺，而且现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是无亲无故的一个人了。你让我上哪儿告密去啊？
1: 小雨，我当然不会怀疑你，所以我来就是想问问你，你会不会在无意当中？
0: 说漏了嘴，让别人知道了这次行动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天了，你突然这么问我，我哪记得清楚啊？
1: 记不清了？那就说明你也许有可能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说漏了嘴。这，哎，小雨啊，这样，你好好回忆一下，等你想起来了，就立马告诉我啊！
0: 嗯。
1: 你知道现在白老大他们正着急着查内奸呢。 这个内奸，可真是咱们游击队的心腹大患呐！
0: 我知道了，你让我好好想想。
1: 哎哎，不着急，你慢慢想啊。
0: 嗯，
1: 那我走了。

0: 位先生，这可是我们这儿的招牌菜，您请尝尝。白队长，你找我什么事啊？
1: 现在队里出了内奸，马队长的死很可能跟这个内奸有关系。
0: 什么？那有什么

0: 线索了吗？
1: 我就是为了这个来找你的。
0: 哎呀，那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呢？
1: 我希望你尽快和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联系一下，然后帮忙查一查，老子必须得把这个内奸找出来。
0: 行，我这就去联络他。

0: 二嫂，你找我有事啊？
1: 是的，有个紧急情况。
0: 说。
1: 马队长牺牲以后，白三儿代替队长，他到我这儿来了一下，说突击队里发生了内奸，希望你能协助他把这个内奸查出来。
0: 好，我回去查一查。但我想，这极有可能是鬼子干的。
1: 是鬼子干的，你是不是查起来很困难呢？
0: 是很困难，但不管有多困难，我都要想办法把他给找出来。
1: 进来。
2: 二嫂，王金彪来了。
1: 你告诉他，我马上就来。
2: 好。
1: 我去应付一下王金彪，你自己准备出去啊。
3: 二嫂马上就来了，您稍等。
1: 哟，王队长啊，
3: 二嫂，
1: 今天你可来迟了。
4: 哎呀，没办法，公务缠身呢。
5: 哎呦，王队长、啊！
4: 哎呦，老姚，你也在啊？
5: 本来今天就想请你喝酒的，结果你跟司令到军部去开会去了。这样来的正好，相请不如偶遇，反正酒菜也弄好了，要不咱一会儿喝去？
4: 这
1: 是啊，请吧，请吧。
4: 行，
5: 走
4: 。来，
5: 请。
4: 好。哎，老姚啊，先干了这杯，干完了有好事告诉你。
5: 好。什么好事啊？
4: 干嘛呀，王队长？今儿啊，跟我妹夫去了趟军部。哎，皇军明儿个有一批军火要到了，后天就把咱们皇协军那一套领回来。嘿嘿，兄弟啊，发财的机会到了。
5: 王队长，就算这批军火领来，那也不能马上就卖啊，你总得等打完一仗以后再说吧。
4: 我说你怎么死心眼儿啊，鬼才知道什么时候打仗呢。哎，那枪到手了，那才是钱呢。再说了，我妹夫不都让你去清点武器弹药吗？这多一箱少一箱，你不说谁知道啊？来，
5: 这不好吧？你说万一这查出来怎么办呢？
4: 哎呦，你怎么那么胆小啊？富贵要从险中求啊！啊？
5: 那王队长啊，明天这笔军火就一定能到吗？
4: 这肯定到啊，后天都取货了，明天能不到吗？来。
5: 好，你先在这儿喝着，我去方便一下啊。
4: 哎，对，把肚子疼得空空的，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5: 知道了。
1: 常来啊。

0: 兄弟啊，发财的机会到了。
1: 王队长，就算这批军火领来，那也不能马上就卖啊，你总得等打完一仗以后再说吧。
0: 我说你怎么死心眼儿啊，鬼才知道什么时候打仗呢。哎，那枪到手了那才是钱呢。再说了，我妹夫不都让你去清点武器弹药吗？这多一箱少一箱，你不说谁知道啊？来来来来，
1: 这不好吧？你说万一这查出来怎么办呢？
0: 哎呦，你怎么那么胆小啊？哎，富贵要从险中求啊！啊？
1: 那王队长啊，明天这笔军火就。

0: 定能到吗？
1: 肯定到啊，后天都取货了，明天能不到吗？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先在这儿喝着，我去方便一下啊！
1: 哎，对对对，把肚子疼得空空的，哎、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0: 知道了。
2: 常来啊！方爷，啊，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现在有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你马上通知白队长，鬼子明天有批军火运来。我的计划是，
3: 我告诉你们，行行行行。
4: 我刚刚得到消息，小鬼子有一批军火要运往朝阳城。
5: 白老大，你的意思是准备接这批军火？
4: 错，老子想利用这批军火把这个内奸给引出来。
6: 怎么引？
4: 根据情报，小鬼子一定会经过一线天的。咱们给他放出消息，就说在那儿，咱们准备把这批军火给他劫了。这内奸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出去通知小鬼子，那他一定会赶到。咱们监视一两个，如果谁有异常的话，那谁就是内奸。
5: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啊！
6: 我说哥，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准确吗？
4: 这打，少给老子打听。
6: 我就问问，
4: 哎，我告诉你俩啊，这件事儿必须保密。
5: 那是，
6: 明白。
4: 我分配一下任务啊，咱们这回最主要的是查核心队员。如果小鬼子赶得到，他们都没有问题的话，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内奸就在普通队员里，咱们再重点排查普通队员。
6: 哥，你说吧，怎么查？
4: 彪子，你呢？监视苗香儿、陆有为，还有三虎子。
5: 没问题。哎，这苗香儿也要监视啊？
4: 那你给老子想个办法。现在是非常时期，只能用非常手段。你以为老子愿意啊？影子，
6: 哎，
4: 你呢？负责监视柳禅、柳飞，还有大鹏、大奎。
6: 明白。
4: 我呢，重点监视江小雨。
5: 哎，你还怀疑他呀？
4: 我连香儿都怀疑，怀疑他怎么了？不行。同志们，据可靠消息，明天上午小鬼子会有一批军火运往朝阳城。按惯例，他们肯定会走一线天，那条路是既安全又近，所以明天上午咱们就在一线天设下埋伏，把军火给劫了。
7: 这是从哪儿来的消息啊？哦，你说鬼子的军火从这儿过，就一定从这儿过啊？
4: 这是师部给的消息，所以大家必须无条件执行。
7: 白三儿，你说话客气点，别摆领导架子啊。
5: 陆大哥，
4: 老子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我告诉你，老子现在是队长，你必须听我的。
7: 你是代理队长，
8: 好了，
9: 你呀，

马志成刚死，他们还在追查内奸。如果我这个时候再发情报，一定会很危险的。军火虽然很有价值，但是也不能因小失大。让他们尝点甜头，放松警惕再说。

0: 知道？啊，他哪来的消息？还给我摆领导的臭架子，我就是不服。
1: 陆大哥，你可别这样，人家白三再怎么着，现在是队长，你这样天天跟人家对着干，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
1: 哎，你这样会让我们突击队成为一盘散沙的。
0: 好好好，我不想跟你说这事儿，啊，

0: 谁啊？出来！彩彪，你跟着我干什么？
1: 谁跟着你了？这荒山野岭的，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啊！真是。
0: 你再跟我胡说八道，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1: 怎么着，你还想跟我动手啊？
0: 怎么着啊？
1: 你干什么，陆一威？把手放开！
0: 我不放，
1: 放开！
2: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啊？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俩吵吵。
1: 你问他，
0: 他跟踪我们。
2: 彩彪，怎么回事？
1: 我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2: 不要吞吞吐吐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最近队里不是出了内奸吗？所以啊，我就跟来看看。
0: 怎么着，你怀疑我们是内奸啊？
2: 哎，好了，别嚷嚷。彩彪，你跟我说实话，谁让你这么做的？
1: 白三儿。
0: 白三儿是吗？等着。
2: 哎呀，你呀，回来，陆大哥。
1: 你

0: 你还问我干什么？我还问你干什么呢？你凭什么怀疑我是内奸？啊！捕虎行动我根本不知道，恰恰是你参加了。要怀疑也是我怀疑你。
1: 别在这跟我胡说八道！
0: 白三儿，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2: 哎呀，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白三儿，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你把话说清楚。你凭什么要彩票跟着我和香儿？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内奸，
2: 白三儿，这是你不对啊！你怎么能无端怀疑自己的同志呢？
1: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让彪子跟着你们，是想证明你们的清白。
0: 你放屁！有你这么证明清白的吗？好，你不是怀疑我吗？我不干了！
1: 哎，给我站住！没有老子的批准，你敢擅自离开队伍，那就是逃兵。
0: 你算老几呀你？
1: 老子是队长，老子不让你走，你哪儿都不许去。
0: 今天我就走，我看你能怎么样？
1: 你敢违抗命令，老子今天毙了你！
0: 来，枪在这儿，你现在就毙啊！毙我，毙了我！
2: 干嘛呢？
1: 彪子，把他给我弄到禁闭室里边，让他冷静冷静。
0: 我告诉你，这事没完。
3: 走走，
0: 我告诉你啊，咱俩这事没完，你早晚会后悔的。
2: 哎呀，你这又是何必呢？
1: 倔驴。其实我刚才没动真格的，就是想吓唬吓唬他。陆有为性格太冲动，我怕他出去乱说。等明天咱们执行完任务，我就把他给放出来。
4: 哥，柳禅和柳飞也没什么异常，
5: 而且啊，这其他的队员看上去啊也都显得很正常。
1: 那看来这内奸是另有其人呢。
2: 队长，那我们明天。

0: 那行动怎么办？要不要更改计划？
1: 不用，咱们只要看看明天鬼子会不会改道。如果没有改道的话，就说明咱们队伍里面没有内奸。那说明有为说的对，老子不应该怀疑自己的同志。

这鬼子没有改道啊，难道真的是咱们怀疑错了？不对呀，那马队长临死之前为什么说队里有内奸呢？算了，咱们还是回去吧，向白老大汇报一下再说。

0: 有为啊，你啊可以走了。
1: 你不是怀疑我吗？
0: 你看，这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咱们队伍里啊，没有内奸。
1: 白三儿，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当队长，我就不干。我现在就找政委去，调离突击队。
0: 别，千万别生气，啊！你找谁去，我拦不住。而且啊，我确实这事儿办得不漂亮。给你道个歉，伤你自尊心了。还有，这队伍需要你，你不能走。
1: 你少来这套！
0: 陆有为，你个王八蛋！老子看得起你，才来跟你赔礼道歉，你还跟老子耍上威风了。老子心里清楚，你根本就舍不得离开这帮出生入死的兄弟。如果你现在走了，你就是逃兵，老子一辈子看不起你。是去是留，你自己看着办，老子还不管了。
1: 白三儿。
2: 哎，我这不是
3: 真没想到，原来伏击军火车的整个计划都是一个陷阱，而这个陷阱竟然是为我准备的，好险啊！看来突击队的这些人比我想象的要难对付，我真是丝毫都不能大意啊。
4: 小雨，小雨，
5: 啊，
4: 你在这儿啊？
5: 蔡大哥，啊，
4: 告诉你个好消息，陆有为啊，不走了。
5: 真的？
4: 啊，
5: 太好了！你说要是陆大哥真走了的话，那咱突击队可就少了一员虎将呢。
4: 就是。
5: 只是他现在和白队长闹得这么僵，那以后还怎么相处啊？
4: 应该没事。这个陆有为这个人呐，就是心直口快，脾气急，这次和白老大闹矛盾也是一时的意气用事，都说清楚了就没事了。
5: 我觉得这事儿吧，还真不能怨人家陆大哥。你说大家都相处这么久了，那白队长平白无故的怀疑人家是内奸，换了谁也都会不高兴的。
4: 哎，是，不过这个白老大这次当上队长也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尤其是面对目前咱们内部有可能出现内奸这个事啊，搁谁也不好办。哎，其实呢，这次啊也不只是针对陆有为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调查了，包括我。真的？看着我干什么？我又说错话了。
5: 你说所有人都被调查了，那我呢？白队长是怎么调查我的呀？
4: 小雨啊，这件事情不是都过去了吗？你就别再揪着不放了。
5: 真的过去了吗？那不护行动失败了该怎么解释呢？

0: 们一直都说有内奸，到了现在，总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1: 其实我是一直觉得，小鬼子肯定通过其他的办法才得到消息的。
0: 那只是蔡大哥你一个人的想法，别人可不会这么想。
1: 那个小雨啊，你还就别再往心里去了啊。对了，你今天是不是还需要上山采点什么草药啊？
0: 那当然需要了，最近队里接二连三的出事，搞得人心惶惶的，该采的草药都没采呢。
1: 那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0: 蔡大哥，你呀，现在可是白队长身边的大红人，你那么忙，谁敢打扰你呀？
1: 我再忙，也没有小雨的事情重要啊。
0: 这还差不多，走吧。

0: 春子她最近有没有消息给你？
1: 铃木大卫自从上次发报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0: 看来春子真的是进入了潜伏的冬眠期了。他这样做是对的，他这样做其实就等于是保护了自己。这次如果不是春子传消息给我们，我们是不可能除掉马志成的。但是那些突击队的人也不是傻瓜，他们肯定会进行一次大型的内部清查。如果这个时候春子再出来行动的话，那他一定会成为他们的目标。所以他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原地不动，那是最好的选择。
1: 少佐说的对，
0: 这一次除掉马志成，春子可是立了大功啊。
1: 对，铃木大卫，我相信一定会再立新功的。有他潜伏在突击队内部，我们就能对敌人的行踪了如指掌，突击队就再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了。王金彪，你在干什么？
2: 少佐、中尉，你们好。
0: 你有什么事吗？有什么事就尽管说。
2: 我是来领军火的，顺便向你们打个招呼。少佐，有什么行动您尽管吩咐。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勇敢？
2: 少佐，瞧您说的，我王金彪一向是英勇杀敌，奋勇向前，要为日本皇军效力，誓死为大东亚共荣圈努力，愿为大东亚共荣圈流尽最后一。
0: 行了，别说了，这些话说的太多了，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2: 好，那再见，再见，再见，那再见，再见。

0: 姚老弟啊。
1: 哎，王队长。
0: 哎呦，这么仔细干嘛呀？随便手术画勾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1: 我说王队长，你真可以啊，这批军火刚到你就拿走三箱子弹，你这个也太迫不及待了吧。
0: 你怕什么呀？哎，上次不说好了吗？哎，你那份啊少不了的。嗯，再说了，过两天军火贩子就要来找我交易了，不马上下手来不及了。
1: 嘿，王队长，你可真是个出类拔萃的生意人。
0: 那当然了。哎，不瞒你老弟说啊，过两天逮个机会我还得弄几门六零炮，到时候少不了麻烦老弟您呢。啊，
1: 王队长，
0: 嗯，
1: 我说你以后啊还是谨慎点，别越玩胆子越大啊。
0: 哼，有你这老弟怕什么呀？我妹夫那么信任你，这皇协军的军火库不就咱家的后院吗？我告诉你啊，有财不赚，这

0: 天诛地灭，老天爷得一个一个的。
1: 怎么着？
2: 两位都在这儿啊？
1: 参谋长来这儿这是
2: 啊，我是来清点一下军火。
1: 好，那行，那我就先忙我的
2: 啊，忙忙
1: 好。
0: 参谋长，你清点军火
2: 啊？
0: 你有什么资格清点军火呀？
2: 哼。王队长，麻烦让一下。
0: 哎，姚副官。
1: 啊，
0: 姚副官，
1: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什么事儿啊？你没看见姓周的要清点军火啊？这是你负责的事情啊。他那么做什么意思啊？他分明是没把你姚副官放在眼里啊。他分明是说你办事不力。他分明是
2: 王队长。你这话有点挑拨离间呐。
0: 这，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参谋长。王队长这是跟您开玩笑的，你可千万别当真啊。还有这边的军火我都已经清点过了，没有什么事儿。
2: 嗯，
1: 不过参谋长你要是再查的话，会不会让王队长这给说对了？你不相信我？
2: 哼，姚副官，我周某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0: 从来没怀疑过？秃子头上长虱子，明摆着嘛！人家刚刚查了一遍，你再查一遍，他那么做连我都看不下去。这，姚副官呐、这分明是欺负你老实啊！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你下令，我马上把他给赶出去。
2: 你敢？
1: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相信参谋长绝对不是跟我姚某人过不去才这么做的，是吧？
0: 啊，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哼，姓周的。你清点军火，你有什么权利啊？谁派你来的？
2: 牛司令，牛司令派我来的。怎么着？有什么意见，跟牛司令说去啊。
0: 牛司令派你来的？
1: 那既然是司令的命令，那就辛苦参谋长您了。
2: 还是姚副官明事理。姚副官。这刚进来的军火在哪儿呢？
1: 都在这儿。
2: 来，你们两个跟我来，让一让。
0: 他可真要查，我就完蛋了。
1: 随机应变吧。参谋长。
2: 1、2、3。姚副官。
1: 哎，
2: 你一共领取了多少箱子弹呢？
1: 21箱，都在这儿呢。
2: 啊，

0: 杨副官，哎，一切正常，辛苦了啊！
1: 公事公办吧，啊，
0: 我们走，慢走啊，参谋长。
1: 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是，王队长，千万要多加小心，要偷腥不要紧，要把嘴擦干净了。你看这是什么？
0: 这子弹呐！
1: 子弹？
0: 这是子弹？哎呦！

0: 祖宗啊，高高，佩服佩服。哎呀，真是可惜呀，早知道多弄几箱了。
1: 我说王队长啊，你还嫌桶的篓子不够大，闯的货不够多啊？我告诉你，这三箱我动过手脚的，我都做过标记，万一打起仗来，千万别拿错，容易出大事儿啊！
0: 哎呀，你说咱们这次啊，总算是躲过一劫呀！要是给查出来，就算不死也得扒层皮。没说呢，今儿晚上我请客，喝酒去。
1: 哎呦，咱们都是自己人，怎么又喝呀？
0: 这当然得喝了。
1: 好，好，好，好，喝。
2: 哥，哥，你这次啊，总算是遇到贵人了。那个姚邦彦平常看起来挺老实的，没想到跟你一样满肚子的花花肠子。
0: 告诉你啊，在黄澄澄的金条面前，他就没傻子。嗯，尤其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世道，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黄金白银才是真的。
2: 要说呢，也是这么个理儿。哥，你这次和姚邦彦一联手啊，那还不是财源滚滚呢？
0: 我这也是小打小闹的，你守着司令这棵摇钱树，还怕发不了横财？
2: 去，他算什么摇钱树啊？哎，他要是有你这个胆子和姚邦彦的手段，他一个当司令的做起军火买卖来，岂不是更容易？
0: 嗨，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哪怕他不是一棵摇钱树，咱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一棵摇钱树啊。
2: 怎么变啊，哥？
0: 糊涂了，下个月就是妹夫的50大寿，咱们只要利用好了这次做寿的机会，给他做足文章，在朝阳城给他来个掘地三尺，那些金银财宝还不要多少有多少啊。
2: 对呀，要做就做大。嗯，我索性办他一个盘龙寿宴，把朝阳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都请来，让他们好好的放放血。
0: 没错。
2: 还不止这些呢，我们家德彩保着朝阳城这一方平安，那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得孝敬孝敬，不是吗？
0: 哎，这我怎么没想到啊？高，我这就去挨家挨户收贺礼去。
2: 哎呀，你就别喝了，你快去呀！快去快去！哎呀，好啊！
3: 哎，谢谢啊。
4: 这两味草药是山上采不到的，都走了两家铺子了，我们再去别的地方吧。
3: 嗯，姐，这个药又不是特别贵的药，前面应该有的，再去那边看看吧。
5: 看什么看？
3: 走走走、啊、
4: 有二鬼子，走。
5: 哎呦，快滚快滚！
6: 去，把老板给我叫过来。
5: 来，
7: 喂，我没犯错，
6: 干嘛呀？对人家客气的呀？
7: 有何吩咐啊？啊？
6: 哎，你知道吧？皇协军牛德彩司令马上就要过50大寿了。
8: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他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他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

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世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死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耕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却

0: 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廷侃。
1: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椭圆形的桥墩看上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廷侃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廷侃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部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2: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工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8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

0: 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八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1: 这看得很精美啊。
2: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这个方
0: 面不一样。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这个呢，就是我们的。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上100年的罗盘。
2: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瓷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的失去瓷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2: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磁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2: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都要，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3: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

0: 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1: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五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2: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1: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3遍了。
3: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新的体会，然后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了。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1: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

0: 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看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1号到神舟11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妮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1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妮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3: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到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0: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妮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

如果能达到100%净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宁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

0: 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孜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打发的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江孜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江孜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江孜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宗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宗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2: 他的路就结束了，我出去了，他的坑把地住这个看的是呢，他就墙体家眷结束了，像个青木哦，进来他人呢跟个人呢或戳不打一个人呢真的长结束了。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1: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宗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宗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1: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英军还是存在的抗法是挺了坚的存在，天天马克星机枪弹提醒，天天没有叫啊，天天英军来步枪来说不弹，但俺做兵马的都做给存在的抗法是呢，存在得这东松弹窝多，天天喷的提醒起，反正英军松。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南进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3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宗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

0: 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1: 俺最疼妈的，就是一打丢球抓你，说是朋友气的，天天让说给当的。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宗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2: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
1: 不，他对这个皮对红了，是吗？我就得解放我弟弟，你看你太老子的弟弟，从山里上下弟弟。
3: 这有多少米啊？
1: 这边有300多米。
3: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4: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的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0: 硝烟远去，在江孜人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江孜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江孜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江孜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
2: 汗青铜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在今天的江孜，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

0: 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制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制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
1: 你说娘们这判个不？天天说是上面的不能看到那个，你这娘们那都判个的是。
0: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江子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江子人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1: 用多马当的在学习学会是，用多马当哎，他呢，全部这个当就全部我在这接触他们让就是让说的小学他呢，天天这个记住了，这个看嘛，各个看咯，我他的学习学会是。
0: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垫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孜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垫，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垫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普鲁。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亲密无间的老友与她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
2: 全体要丢失的这种是乱七八糟。
0: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营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30多年前的一天，四人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人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2: 重做了那年的顾问的他这个谈提的切把提他这个中就在这擦起来，你说擦起没嘞？这个提着，你做忙个车就别停，俺就看到这个天天擦不下，他肩膀带动就是些早晚年的嘛。看到冬天呢，木头是的，他看到没有二个月呢，别了，看嘛现在就二个月了。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三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布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在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
3: 这个农民他拖了磨机的，农民去干的是小的就简单了。新疆热了，七军给进去了嘛，菜上带几个家人，新疆
0: 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

0: 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1: 就这样，但俺这路段多了几个，我就叫卡毛白死，等你那等你滴滴都白死，卡上都这么白死的，我们等你死卡毛路几个，现在段多了卡啥钱？你心里面的呢？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楚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其实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啊。
3: 嗯，老师好。
0: 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好。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2: 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啊？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2: 哎，
0: 好。好。

0: 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1: 我欲乘风归去。
0: 高处不胜寒。
1: 高处不胜寒。
0: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1: 弄清影。
0: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2: 哪位同学还要？啊？
1: 惠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啊，
0: 正是不是
1: 正是？正是河豚。
0: 后鼻音正正正是。
1: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芦蒿满地吧。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
2: 个芦蒿满地芦芽短，
0: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2: 嗯，
0: 大家集体来一遍。
2: 来，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4: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2: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1: 我知道，
2: 你说。
1: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2: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
1: 嗯。
0: 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2: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4: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0: 读书正业，
3: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卑易不取，为政清廉。
4: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2: 这片
0: 竹林
2: 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3: 卧听穿林打叶声，何

0: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
1: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2: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1: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面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侣于下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序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 清楚了吧？
4: 清楚了。
1: 哎，你再来一遍。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0: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5: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0: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1: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0: 哎，
1: 对对对，
0: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6: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1: 对，
6: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庙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1: 非常好。
0: 哎，对，
1: 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0: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7: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1: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又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0: 好，下一位同学。
8: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0: 哇！
8: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1: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

0: 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嗯，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好，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的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2: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

0: 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

0: 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可布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可布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

0: 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也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咦？啊，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

0: 3万多存活率。
1: 这个是红土山啊，国家一级的。然后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白牙，很奇怪哦。
0: 云南白牙，
2: 哎，嘿，汪汪啊！
0: 云南白牙肉。
3: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经历两次。
0: 11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在这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3: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1: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话其实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往后一会儿这个除掉。
4: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那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这还就是慢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搁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是受欢迎的。
3: 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5: 在采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5: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都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5: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卤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5: 这些比较这些小卤
4: 小卤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是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 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在出发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吗？
4: 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不需要的，现在不想测量一下比重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漏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0: 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1: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炖的肉。
2: 哇，
1: 好了，
2: 有口味，
1: 好吃吧？
3: 李老师给我们做好吃的。
1: 哦，来干杯！
4: 欢迎你们，不有客气。
5: 白老师，一口
6: 辛苦了，
5: 辛苦了，
6: 有
5: 不
1: 错，很高兴，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7: 啊，红酒做的，
1: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2: 很香，很好吃，
3: 玫瑰蜜酒也怎么
0: 样？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也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张彩薇，环境设计师。今天他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他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

0: 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姓氏，大家好，好久不见了，阿姨，放暑假了吗？嗯，什么时候放的假？放好久了，放好久了。
3: 嗯，
4: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3: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就是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
3: 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3: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共同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5: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6: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
7: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问题，
5: 你在往再往那个示范绿色上调了吗？然后就是把那个景调也调一下，这个整个体感。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5: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8: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9: 回来了嘛？
10: 好。
11: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5: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再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

0: 在刘苏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几月？几月？
2: 二十五。
3: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1: 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3: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1: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3: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1: 就很不好看。比如说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
3: 这样。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4: 搭过去。
5: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6: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7: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8: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0: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些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6: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9: 这个村后掉了的村后二四还是五个高，外头出来是。
6: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看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就是
2: 没几个人了啊，再一个两个人容易走。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我没钱
5: 了。还有牛奶，都可以牛奶，是的。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6: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7: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8: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7: 因为他改造。
9: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7: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8: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7: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9: 可以到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7: 哇，
9: 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7: 还
4: 秋千了，
9: 对，
4: 还
9: 有秋千
8: 板，
9: 还
8: 有很高的粗粗上滑板。
10: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些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没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11: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7: 对对对对，
11: 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7: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去村里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2: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13: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觉得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4: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

周围在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
4: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放绳工李培生常年在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装扮着黄山的洁净美丽。
5: 今天我当班就要做好当班的事。黄山是我第二个家，我要把家建设好，维护好。
4: 守松人胡小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呵护着千年迎客松。
6: 迎客松是我敬畏的长者，守护好它是我的本分。
4: 他们的工作平常平凡，他们的坚守出色不凡。

0: 那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1: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的一名放神工，我叫李培生。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一根钓鱼竿，一身黄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我们是用7米2的钓鱼竿，就是改装成的，前面是两根铁丝，一个可以勾，一个可以戳，特别在4到5米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很快速高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那么就是在4到5米以外的呢，我们就是用到登山绳，像这个绳索的保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拿着这个绳索背在肩上，不允许甩在地下。绳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绳索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登山绳呢，它是单根长是50米，捡拾垃圾的起来它就是非常的耗体力，而且来讲要做到一个胆大心细。我们放绳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2个人一起，一个人负责在上面提醒游客，有可能有时候可能就是跨过这个路面，可能不经意的情况下容易攀跌倒，所以他在上面就可以提醒一下。第二个，指引我下到这个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下到这个悬崖下面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里面或者是在夹缝里面找起垃圾起来不太容易，视线这个受阻，只有通过他来给我指引，我可以节省时间，而且不需要走很多的弯路。那么这样的话很快就把垃圾捡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放一道绳索下去了就感觉到很累了，他放第二道绳子，那么这样就是互相的交替休息，很容易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垃圾呀全部给打扫干净。这个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一个保险，这是腰带，是绑在这个腰上，这两个是裤腿，就跟穿一个裤子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到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就装到这个袋子上面，袋子里面这个袋子上面有个收口，如果装满的话或者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因为黄山这个风景区里面，因为山域性景区啊，它容易起风，它容易就是挂到把这个里面的袋子里面垃圾给灌出来。然后我们这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拉绳，这样一收这口就收紧了，这样它垃圾就在这个里面了，它就怎么也不得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我把这个拿下来给你们看啊，这个就叫下降器。我们下降的时候其实是很轻松的，我们也有规定，因为绳索和下降器它是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量的热，很烫很烫。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个。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还是年轻力壮的，我感觉到我的体力肯定还可以，自己感觉自己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下这个悬崖的时候，其实也不高，大概在5到6米高。下下去的时候呢，是很轻松下下去了，哎，两个也没有穿保险，就拉着这个绳子就下去了，下到这个悬崖下面。但是上来的时候，就差一步。一步那个地方呢，正好是个弓背，弓背的时候啊，拉的时候要两个脚蹲的，必须要有力量的。可是呢，那个地方呢有点阴暗潮湿，那么一脚蹲下去的时候，那一用力一拉，好了，人就从上面呼呼就快速的下降下来。那么当时的时候，我这个手可以看到骨头，闻起来那种焦味比你们烧那个胶带的气味还难闻。

过了这个几个小时过后，那个疼痛，那个灼伤那个烧了的疼痛啊，就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以后就是长了很大很大的记性。那么在这以后的话，我无论到哪里都要穿着这个保险，我们不要就是麻痹，不要大意，不要自以为是，就是讲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操作程序，那么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0: 屏风钟是我们就是放神功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和黄山上的美容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称呼贴切吗？请讲。
1: 老师，我觉得图片中的这一位人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0: 谢谢呀，请你说。
2: 我觉得李老师像攀岩运动员。
0: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又有一个新的称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就是经常在这个游客问我们，就是下这个悬崖有多少次。在游客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捡拾的垃圾可能相对要多一点。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五一十一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要下去七八次或者头十次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游客少的时候下去也就四五次，每次放绳下去的时候一次下去大概3到40米，那么来回的话就有70-80米。那么在我放绳这个20多年期间，累计约等于攀爬了就是200座珠穆朗玛峰这么高。我是1997年来黄山风景区的，那时候来黄山风景区游客进山量不是太大，也就70万到80万之间，不是太多。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了，70-80万人感觉很多。那时候我们捡拾垃圾每天都要下去个7-8次头十次，那么有时候遇到节假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少多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游客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大家的文明旅游做得非常好。当然放绳索很危险，在追的时候偶尔会一脚踩空了，就得被悬在半空中晃荡好半天。有时候碰到大风还会刮了一些小沙石，擦破皮也是常有的事。阴雨天气时，由于崖壁上浮着苔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没有受力点，崖上追也就变得更困难。我让自己的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以手为爪牢牢地抓住这个岩体的凸起的部分，不断地变化着身姿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放绳作业。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对于我们放绳工而言，最骄傲的就是呵护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不负众望，守护了黄山的美丽奇迹。
3: 你在冒汗是吧？
4: 我肯定在冒汗了，你看，全部都要靠双手的臂力，两腿和一个手啊，绳索成了一个三点。
3: 下面那个山坳里面是不是更冷啊？
4: 对，它那边阴冷，它底下那个风啊，从底下往上刮，它更冷。
3: 更冷是吧？
4: 比上面更冷。
3: 刚才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你大概有？
4: 这一趟大概有40分钟，就差不多吧。
3: 40分钟。
5: 谢谢李培生老师，他们用他们的不辞辛劳与危险，守护着这座美丽大山的容颜。那同学们，刚刚李培生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数字用到很快很容易，但是我们通过短片却能看到，这样的崖上作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同学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李培生老师吗？
0: 请

0: 李老师，您每次只有一根安全绳保护，您不觉得害怕吗？
1: 我害怕过，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无为，它是鱼米之乡。那么到了黄山风景区这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山啊，就感觉到非常的险峻陡峭，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一种畏高的那种，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险，就是很害怕过。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刚接触到这个外围放绳的时候啊，其实来讲我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根绳索从上面放下来的时候，它只有12个毫米到14个毫米的，它就这么一点点粗。那么就是放到下面，越放到下面就越有点怕。当时就是心里就在想，这个绳索能不能承受得住？半夜的情况下，它在这个悬崖的半空中的时候突然断裂了，那也许我的小命就搭在这里了。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心里一种胆怯害怕，就是顾忌的很多。第一次放绳索的时候啊，实际上保险安全都做到位了，看到这个落差，从上面看到下面落差，它高就看起来就是有40-50米那么深，它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下去的时候还是不敢看到下面，因为看到底下太深了，那就是感觉到深不可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的心里这个斗争就想了很多。其实来讲犹豫了很久，才呢一咬牙，就感觉到那个眼睛就不用看了，往下一放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就撞到这个悬崖上面。虽然说我身上穿了有很多的防护装备，直接撞到了上面，那种分疼痛啊，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记忆犹新啊。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后来告诉我们，这根绳索它单根能承受2500斤，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按照操作规程来做，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心里才有底。很多人就是说，你江边来的水鸭子还是比不过我们山区的山猴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能就是这份工作不太胜任，不能胜任，就是有些人就劝我就是这样，你还是换个工作嘛。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会轻易的服输。勤能补拙，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在经过一次次的专业这个系统的这个训练后，我不再去想悬崖有多高有多险，而是聚焦在如何把悬崖下的每一处垃圾给捡干净，把单纯的恐惧畏高转化为胆大心细的重要品质。慢慢的，同事们就是改变了他当初的想法，私下里说到就是李伟森还是有点忍耐的，我听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同学们，你们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要有十分的信心，十分的努力，要有宝剑奉从谋利处，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决心，更要有不轻言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的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加油！谢谢。
0: 那同学们，就像李培生老师刚刚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李培生老师用这份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支持他在这份平凡岗位上完成了这些不平凡的工作。那同学们，在这里啊，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展示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本如画的景色当中，出现了一些垃圾，这让这个画面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和不和谐。而我们的黄山环卫工人们，就在这险峻奇峰

0: 之上，在这蜿蜒的山路之中，一点点捡拾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垃圾。那同学们，我想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那同学们，你们平时是怎么去爱护环境的呢？请你说一说。
1: 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塑料袋，那个塑料袋呢，是放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的。然后见到垃圾桶就应该把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要是随地乱扔的话，大自然需要很久才能分解这些垃圾。
0: 真好呀，
2: 谢谢。
0: 来，请你说。
3: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垃圾桶旁边，看见有很多袋垃圾在地下，我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头。
2: 谢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同学们都做得很好。身为环境建设的一员，我感到很欣慰。在黄山有近200位环卫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路段。大家每天起早暮黑，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一只垃圾袋，回来一袋脏垃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环卫保洁工作，我们在黄山，其实我们承担了很多的文明圈导员、对客服务员，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吧，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么在黄山风景区，我们也下着大雪，初三早上，我们3:50，所有人到岗到位，干嘛？就是铲这个路上的残冰扫雪。我们分成2人一组、3人一组。去查，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在3:50的时候，3点多钟，将近4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想起来，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信息，那天黄山最少有2万多人，将近3万人，早上就是起早到岗到位，2人一组、3人一组，铲冰扫雪，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起着风。你一扫把扫出去过后，那个雪又吹过来，吹得你满脸都是。然后时间一长，这个眉毛和这个头发全部都结成冰，那么是很冷很冷。那么在游客到来之前，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铲冰扫雪。
4: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环卫工人爬悬崖、清垃圾，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
2: 我在黄山工作了26年了，2/3呢时间呢是在山上过年，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啊，也非常开心，把黄山打扫得更干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黄山发现美、享受美， 就是确保游客的安全、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吧，就是。既安全又能看到好的美景，我们就是早上每天就是连续这几天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运送这个垃圾，我们山上的垃圾是山外处理，它是不允许在山上处理，山上处理它就污染环境。再一个来说，就像刚才小朋友们说的，它有这个垃圾，如果说你不清运出去，它很难分解掉，那么就常年累月的时候，它就成了垃圾山了。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那么这样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垃圾必须在山外处理，所以这些垃圾就全部就跳运下山。
0: 同学们，像李培生老师这样的黄山环卫工人们的辛苦付出呀，也感触了每一个去黄山游览的旅客们。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旅游客们的有感而发，让我们跟随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5: 翻悬崖了。
6: 悬崖上掉下去才能够捡得到，
7: 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
8: 就太不道德了。
9: 对呀，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是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10: 环卫工叔叔他们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

0: 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不要乱扔垃圾。
1: 所以小朋友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做文明小游客。

0: 是的，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放成竹叶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会跟家长说，妈妈，山上这么高，叔叔下去危险啊，叔叔到山底了。我看着直哆嗦，等等，言语间就是满是关心，我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培森，下悬崖慢一点啊，注意安全。黄山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间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哦，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时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绳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1: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谁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来，
0: 请。
2: 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1: 请你来回答。
3: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4: 李老师，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0: 好，
1: 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为我们国家默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5: 爸爸，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别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0: 谢谢。
1: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在培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0: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生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要以

0: 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神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1: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0: 谢谢。
2: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2: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3: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3: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4: 孤单吗？
3: 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2: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3: 迎客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2: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护山守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5: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

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1: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继续收看的是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那此时此刻呢，正在进入我们节目的高校是来自烟台大学，是来自山东的一所高校。马上呢，来认识一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烟台大学副校长张宪勇教授，张校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另外一位我邀请到的是烟台大学教务处处长李庆忠教授，李处长，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那我知道呢，我们烟台大学啊有这样一个被誉为是叫中国海岸线最长的滨海大学哈，而且呢听说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标签，就是你们学校一出门就能看到大海。所以很多人其实对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应该是这个心之向往的，所以张校长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我们烟台大学的整体情况。
1: 好的，烟台大学是一所山东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1984年建校，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创建，并持续援建建设。学校是1985年正式招生，1998年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12年呢获批了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资格，2020年获批了服务国家特殊需求项目的博士后招收培养资格。2024年获批了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还入选了山东省强特色高水平大学和山东省名校工程等建设行列。学校是坐落在山东省烟台市。烟台啊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最佳中国魅力城市，还是全国文明城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城市，还是我们国家北方第一个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的普通地级市。现在学校有主校区、南校区、八角湾校区三个校区，占地面积是3000亩，校园依山傍海，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可以说是国内距海最近、拥有海岸线最长的滨海大学。我向海而生，你为梦而来，这个是我们烟台大学的形象宣传语。同时也是向各位考生发出的一个青春召唤。目前学校设有24个学院、32个研究院所、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5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0: 一共有64个本科专业，涵盖了文、理、工、法、农、医、经、管、教、艺这样10个学科门类。
1: 好，刚才呢张校长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烟台大学的整体的情况哈。我相信其实对于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可能听到烟台大学这个名字呢稍微还是有一些陌生的哈。但是我是今天要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背景要告诉给大家，我们烟台大学呢是北大清华共同创建并且持续支援建设的一所高校。所以张校长，我们跟北大清华的这个联系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紧密法，跟我们说一说。
0: 可以说这是一段北大清华相聚齐鲁大地共传教育薪火的传奇佳话。那烟台大学在建校之初，北大清华派来了70多位教授，直接组建了烟台大学的法律系啊、外语系啊、应用数学系啊，这样11个系10几个专业，像法学、英语、计算机、建筑学这些专业到今天依然是烟大的优势专业，并且一直在招生。两校的合作可以说不是一阵子啊，而是一辈子。两校在我校开设了名师讲堂，目前已经举办了500多期。烟大学子在校园里就能够听到北大清华教授的授课。目前烟大有北大清华教育背景的教师近100人。在2025年吧，北大清华首次共同率领100余名青年博士来到烟台大学，成立了烟台大学人才工作站。学校还专门设立了两校青年博士引进的绿色通道，积极引进两校优秀博士。我们的合作啊，不仅停留在援建层面，而是实实在在地融进到了本科人才培养上啊。比如说吧，我们鼓励学生毕业论文采用这种双导师制啊，一些专业继续延续清华烟大本科毕业设计联合培养项目，就是说每年选拔优秀本科生直接进入到清华大学的实验室，和清华的老师来一起做课题搞科研。还有就是我们的创新实验班当中的一部分核心课程，就是由北大清华的老师亲自来讲授。今年我们还有学生考入到北京大学攻读这个硕士研究生，这也是我们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缩影吧。概括成一句话的话啊，那么烟台大学建校的时候是北大清华一手带大，那么如今呢可以说是两校持续托举，考生来烟大读书等于说拥有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北大清华朋友圈。
1: 也就是说其实北大清华的基因是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烟台大学的这个血脉当中的，对不对？而且是深深融入进去的。那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们烟台大学到今天为止哈，我们的学科建设啊，包括人才培养以及科研实力方面有哪些亮眼的成绩，跟我们亮一亮。
0: 好的，主持人，我想从办学层次、学科实力、专业建设、师资力量、科研平台这样5个方面吧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
0: 第一，办学层次迈上新台阶。2024年学校获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同时吧，法学、药学、数学这样3个学科同时获批了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这就标志着学校形成了完备的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第二个，学科实力上实现了新跃升。目前呢，化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工程学、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环境生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这样7个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的前1%。另外，法学、数学、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样6个学科入围了软科中国最好学科。第三个，专业建设取得新成效。学校拥有15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7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法学、应用物理学、药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这样

0: 四个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法学、制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这样六个专业是进入到了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和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第四点呢，我们的师资力量实现了新跨越，学校现有院士两人，国家级人才23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5人，泰山学者34人。此外，我们还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山东省高校黄大年氏教师团队3个，学校专任教师当中，博士占比突破了70%，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近1000人，给高质量人才培养可以说提供了坚实保障。第五个呢，是这个科研平台释放了新动能，学校现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技术转移中心2个，国家民委民主理论政策研究基地1个，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1个，同时还有教育部法学实践教育基地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1个。依托这些平台啊，学校累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1项，中国专利金奖1项，入选社科国家社科成果文库3部，获省部级以上奖励240多项。比如说啊，学校药学院的老师主持研发的新药注射用利培酮缓释微球，是在2021年1月获批在中国上市，23年1月获得美国 FDA 批准上市，是我们中国首个自主研发、开展全球注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微球制剂。再有就是主持研发的新药注射用裸替睾酮微球，是在2024年6月获批中国上市，是全球第一个治疗帕金森病的长效缓释微球制剂。
1: 也就是我们有很强的师资，并且还有极高的这种很强的这种科研的能力，对不对？那既然如此的话，其实学生在校期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可以参与很多这种项目的重点项目的这个机会的，是不是？好，那李处长，今年我们的这个招生政策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
2: 好，苏师啊，首先呢是给家长和这个考生啊带来一个好消息啊，2026年。啊，我们烟台大学呢计划是继续扩招，这不仅是我们学校啊主动作为啊，同时也是响应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决策。2026年的具体计划呢现在还没有发布，这样的话呢，我以这个2025年的数据作为参考。我们这个去年的话呢，我们总的计划招生人数啊是7520人。那么这个学校的招生类别呢也是多种多样啊，包括了这个普通类啊、航海类这个提前批啊、中外合作办学啊、中外高水平大学生啊、学生这个交流计划，国家专项，地方专项啊、艺术类、体育类，以及了这个内地这个新疆班啊。我们学校还有什么呢？有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这个2026年呢，我们学校呢共有62个啊招生专业。那么这个近两年呢，学校呢一共是新增了6个啊新专业啊，包括这个数字人文、这个智能材料与结构、数字媒体与技术，然后数字经济、智慧水利啊、合成生物学。那么这些这个新专业呢都属于这个深度融合的这个新兴的交叉这个学科，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就业前景呢也是十分的广阔。
1: 那您既然提到了我们今年是新增了6个专业，对吧？再说一遍啊，新增6个专业是有数字人文、有智能材料与结构、数字媒体艺术，还有呢是数字经济、智慧水利和合成生物学，基本上好像都是跟这个数字
2: 都
1: 这种是相关的啊，包括跟智能制造都相关哈。那是不是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专业的情况也都在往这方面去有一个倾向或者倾斜？
2: 对。
1: 那这六个专业您跟咱们着重介绍介绍，既然是新专业。
2: 好的，我分别把六个专业了给这个考生啊，我们一一解读一下。
1: 嗯，
2: 那么这个数字人文专业呢，它属于这个人文学科啊，与这个计算机科学啊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交叉的一个新兴学科。烟台大学呢是山东省啊这个首家设立这个专业的这个公办的高校。
1: 嗯，
2: 那么数字媒体艺术呢，它属于这个艺术类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学校呢是依托了两个学院，一个呢是建筑学院，一个呢是这个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啊，这两个学院的这个师资力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与这个知名的企业呢共同建设。智能材料与结构这个专业，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山东省啊唯一社合力专业特色学院，啊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那么这三个专业呢，我们2025年啊已开始招生。数字经济呢，这个专业呢是顺应数字时代需求啊设立的一个交叉学科，是数字科技与经济呢深度融合这个时代背景下催生下的一个新兴专业。智慧水利呢，它是水利工程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讯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啊这样一个多学科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的专业。
1: 嗯，
2: 啊合成生物学呢，我们主要是培养这个掌握基因工程、代谢工程等核心技术的一个复合型啊创新人才。那么后面这三个专业呢，我们是今年开始招生。
1: 我们注意到烟台大学这两年其实我们在人才培养上也是有一个自己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会有创新实验班，对不对，李处长？
2: 哎，
1: 那创新实验班我们大概是有几个相关的专业呢？是有这个创新实验班的。嗯，
2: 好，我们这个烟台大学啊，也是聚焦这个国家这个战略需求和这个新兴领域啊。从去年开始，我们也是选拔跟培养这个创新人才。
1: 嗯，
2: 我们去年呢，首次以这个两种方式啊，一个是高考招生啊，一个是校内二次选拔的方式啊，进行这个组建。当时呢是组建了七个高考这个招生呢，有五个数学啊、涉外法治人才啊、图灵啊、物理和这个核能这个装备材料。
1: 嗯，
2: 还有两个呢是通过入学以后二次这个选拔，
1: 二次选拔
2: 啊，一个是低空技术与工程啊，一个是智能制药。
1: 嗯，
2: 那么今年呢，我们又增加了三个创新事业班啊，一个是智能化工啊，一个是这个智能生物制造啊，还有一个智能会计。
1: 嗯，
2: 那么从这个2026年开始呢，我们这十个创新试验班啊，我们的招生方式呢都是通过高考啊直接这个进行的。
1: 哦，全部是一手了。
2: 对，
1: 全部是一手招生了。
2: 对对对。那么这个创新试验班呢，主要是实行这个一致啊三化一行这样的一个培养方式。
1: 嗯，
2: 那么这个一致的话呢，就是这个导师制啊，我们要为每位学生呢要配备一个这个学业导师。三化呢，就是小班化，啊，个性化，国际化，啊，小班化呢，就是我们的班比较小，20个人，
1: 嗯，
2: 啊，这样我们实现什么？我们是单独编班，这个单独教学，啊，实行这个小班授课。个性化的话，我们就是为每个这个学生啊，我们是量身定制啊，个性化的一个培养方案，啊，实行了这个一生一案，这样的话，学生呢可以跨学科，跨学院。跨年级啊选课，甚至呢还可以选什么研究生的课程。国际化呢，我们主要是学校呢聘请这个国内外啊知名的学者啊参与这个教学，啊我们也支持这个学生啊参加这个国境外的这样的学术会议、访学这样的学术活动，进一步呢拓升学生的国际视野。一行的话呢，主要是研究型，我们要构建从大一到大四。这样一个逐级递进，啊，层次分明的，科研育人体系，啊，也欢迎这个高大考生啊积极报考啊我们烟台大学的创新实验班。
1: 嗯，烟台大学呢是我们中国海岸线最长的滨海大学了。那既然是挨着海，我们一定有很多这种航海相关的这种专业，是不是？而且其实很多男孩子都有一个海洋梦啊，何况现在我们国家又在推行这个海洋强国的战略，嗯，我们如何去来进行支撑？
0: 烟台大学的航海类专业，正是为那些有着海洋梦的男孩子啊量身打造了一条圆梦赛道。
1: 嗯，
0: 我们设有航海技

0: 艺术和轮机工程这样两个本科专业，这两个专业都是隶属于海洋学院。具体可以从这样几点来看啊，从这个培养目标来看，这两个专业的分工虽然各有侧重，但是目标一致，都是培养守护蓝色国土的硬核人才。航海技术专业，它培养的是船舶的驾驶者，负责制定航行路线，安全驾驶船舶，管理船岸沟通，未来可以成长为船长。轮机工程专业培养的是船舶的动力心脏守护者，负责主机、辅机、电器等所有机械设备的运行与维护，未来可以成长为轮机长。从录取批次来看，这两个专业都是在提前批录取，选考的科目要求是物理和化学这两科。从这个就业出路来看，更是一片星辰大海，毕业生可以进入中原海运、马士基等这样一些世界百强顶级航运公司，也可以报考海事局、海关、海警局这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所以我想对每一个胸怀海洋梦想的男孩子说一句，如果你向往远方，渴望与风浪为伴，如果你立志投身海洋强国事业，那么烟台大学的航海类专业就是你梦想起航的第一站。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继续我们今天烟台大学的高招咨询时间。来认识一下我们演播室重新请上的一位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的副院长杨坤杰教授。杨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院长，其实大家一说到您的这个学院的这个名称哈，就天然有一种敬畏感，核啊。那大家就会说，跟核打交道是不是很危险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辐射的可能啊？包括是不是男生更适合学习一点？您给我们来说一说吧。先给我们解释解释。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是我们被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然后那个核呢，就是自带这个生命光环。这里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充满辐射的一个环境中，不过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就有无数的宇宙射线穿过我们。另外我们居住的这个建筑材料沙子水泥都有放射性，包括吃的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香蕉，国外有些博主用什么，用香蕉来代替这个辐照剂量它的这个单位，这是因为这个香蕉含钾含量比较高，里面有个钾40，它自带放射性，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些剂量比较低的，也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就是环境的放射性的本底。然后对于核专业来说的话，你想我们人才培养肯定不是培养说让学生一直在工作在有危险性的这种辐射环境中，而是要让学生培养成那个守护核安全，然后驾驭核能量，然后呢让核能造福人类的培养目标。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核专业的特点，它从来不是危险，而是什么，就是安全文化至上。我们的学生一入校，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安全呢是核工业的这个生命线，核电的安全标准呀，还有这个管理，在行业内都是最高最严的。这从这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培养的学生他的整体素质是比较高的，比较严谨，比较细致，另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还有这个规范意识。
1: 那烟台大学的核学院，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呢？
2: 烟台大学核学院的话有两个定位，首先是我们是山东省唯一，第二个是因城而建。然后这个山东省唯一是这样，就是烟台大学叫全称是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我们是在2018年7月成立，我们面向的是这个国家和地方的核能还有装备制造产业它的产业需求而设立的这个学院。然后呢，就是我们是以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为那个我的培养目标，然后以核为载体，然后促进我们合作发展。另外就是说那个我们那个学院在这几年来呢，把那个人才培养作为我们那个首要任务，另外也形成了这个以核为中心和谐合作的办学理念。然后目前我们学院是山东省唯一的适合类的专业特色学院，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呢也是这个山东省唯一的就核工程类的本科招生专业啊。然后因城而兴是这样，就是我们山东的核电项目在比方说这个海洋

0: 还有荣成，还有这个莱阳，包括还有招远，它都在这个烟台市的附近。然后我们的核电技术包括这个三代的 AP1000，还有这个华龙一号，还有这个国核一号，四代核电高温气冷堆，然后呢，这些呢都在我们烟台市的周围。然后我们烟台市的市委市政府呢，也要打造烟台成为核电装备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烟大的学生就处于我们跟核工业发展的这个第一线上。
1: 嗯，我们虽然简称叫核学院，但我们的学院的全称呢是叫烟台大学的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有哪些专业在进行招生和培养呢？
0: 是这样，我们有三个专业，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还有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还有这个智能材料与结构专业，另外还有一个核能装备材料的创新实验班。
1: 嗯，
0: 然后分别来说的话，就是核工程和技术专业呢是。是在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建立的。我们是2009年申请，2011年开始招生，然后呢，加上我们26届的学生呢，我们已经有12届的学生毕业，然后我们这些学生已经进入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各个的相关领域，然后经过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反馈，我们目前主要培养的就是国家和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适应这个核能工程、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和技术应用、医学物理等领域的人才。毕业生呢，在核能相关行业，比如服装加工、还有核药制备、仪器开发、环境保护等领域。然后目前我们的学生的考研率是40%，然后大部分是进入这个双一流，还有这个科研院所。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呢，是一个相对传统的专业，但是它的实力比较强。所属的材料科学与工程是山东省一流学科，然后是 ES 排名全球前1%。目前是山东省特色名校工程重点建设专业，也是山东省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化专业对接产业建设专业群专业，有下设了材料加工、表面工程、材料检测三个方向。我们主要培养的是核能装备、海洋装备、航空航天、机械制造，还有这一类的应用型人才。我们这个专业的一次就业率是90%，考研率是40%。然后那个为什么是稍微解释一下，就为什么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因为是我们的核电站里面的主要设备，包括这个主管道，还有反应堆压力容器、变压器、蒸汽发生器，它都是金属材料。然后这些材料的它的建造成本呢，能降到这个80%以上，所以说我们是以这个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支撑这个装备产业的一个发展。另外那个智能材料与结构专业，还有这个创新实验班，李处已经介绍过了，这不再赘述。我们那个2025年开始招生，今年也请各位考生关注。
1: 嗯，那这个简单追问一下吧，就是一个智能材料与结构的话，它跟核的这种研发，它的紧密度在哪里？
0: 智能结构材料，它是对于我们传统的这个技术材料在核装备的上面一个升级，在这个添加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领域，另外就是说它的功能会更加的丰富。
1: 所以也算是一个在人工智能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交叉学科。
0: 对。
1: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有感兴趣的同学，完全可以来考虑哈。
0: 是的。
1: 刚才其实我们介绍了，既然是这个核学院，然后呢，你们是在这方面是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优势的。而且我们知道，就是烟台大学地处的这个烟台市，它本身也是我们国家一个核电的一个基地的这样一个区域的一个定位哈，区位优势。那我们和这个当地的这种经济社会的这种发展，特别是这种核电的这种发展，是不是有非常多这种产学的这种结合的啊，产学研的结合应该说是。
0: 这个轨迹来说的话，我们有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地缘优势。因为山东省现在目前是5+N个核电基地，你在地图上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核电基地呢，离我们烟台大学的距离都是在100公里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有一个突出的地缘优势。另外就是说，我们那个学院呢是一个校企共建的世纪学院，然后我们2018年是烟台大学与台海集团共建这个学院，一直致力于这个人才培养与潜在需求的这个凝聚力。另外，我们学院与这个20多家企业进行有这个产学研的这个关系，企业呢深入的参与我们的教学。
1: 很多人也会关心啊，说烟台大学我们学生整体的毕业生的这种就业的情况，包括考研呀、升学的情况。
2: 好，因为我们学校呢始终把这个就业工作呢摆在这个突出的位置啊，我们构建了4全啊这样的就业体系。 赋能了我们毕业生了高质量的充分的就业。那么近年呢，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在这个就业包括升学率这两个方面呢，应该说是成效非常显著，那么保持呢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这几年呢，我们这个毕业生的这个去向落实率均在90%以上。那么这个升学率我们都超过了30%其中呢考入这个双一流的建设高校这个比例呢连续5年都超过了50%。升学率我们是每年这几年都是超过30%。
1: 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烟台大学的高招咨询可能也是要进入到尾声了。最后想请两位老师给我们的考生们送去祝福。
2: 好，各位考生，祝愿大家呢策马扬鞭越雄关，金榜题名在眼前。
0: 高考在即，祝福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好，现在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烟台大学的招生咨询的官方的渠道大家呢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这些官方的渠道，大家现在就可以截屏或者是来拍照了从官方渠道可以进一步的向我们的老师们来做咨询就可以了，因为招生的这个章程呢还没有出来，整个招生的计划等等要等待进一步的这个公布。所以大家呢要持续来关注我们烟台大学的招生情况了。好了，那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各位，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马上开启我们这一时段，就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高招咨询时间，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孟毅芳老师。孟老师，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工程学院的副院长马舒淇。马院长，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快问快答。我听说啊，首经贸有一个卓越班，那这个班级的同学都可以保研，而且还可以全校专业任选。
1: 是的，
0: 是的
1: 啊，这个班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旗舰班型。应该说，一经推出啊，还是受到了广大考生和家长的这样一致的青睐和认可。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是考核合格，可以全部保研，而且可以在全校所有专业当中可以任选专业。后边呢，我也会详细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班。
0: 我听说首经贸的毕业生大都留京发展了。
1: 是的，我们首经贸的本科毕业生的留京的比例大概是在85%啊，非常非常的高，
0: 超过80%了。
1: 对，是的，而且呢，我们的比如说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呀、国企呀，然后三资企业等等，非常喜欢要我们首经贸的毕业生，所以我们首经贸的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是非常好的。
0: 好。我听说首经贸只有经管类专业文科生才能报吗？
2: 不是的，首经贸既有经管类的专业，也有文法和理工类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2025年新开设的人工智能专业，那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纯理工科的专业。管理工程学院中的安全工程专业也是一个理工类的专业。其他学院也有大量的文理兼修和现选物理类的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呢，实力也都不俗。
0: 好，我听说啊，首经贸的校园生活非常丰富。
1: 是的，我们有上百个这样一个团体啊，社团，然后所有的学生到了我们首经贸之后都有发挥的平台，比如说有文艺的，有体育的，有学术的，有科研的。我觉得所有的学生到了首经贸之后都有自己的舞台可以供大家去发展。
0: 下一个问题就能印证这个问题了。我听说首经贸的校园歌手大赛这回可火了呀。
1: 是的，这个校园歌手大赛今年是出圈了。其实我觉得校园歌手大赛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我们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啊，举办了20多届。其实我觉得今年的校园歌手大赛充分体现了我们丰富的校园生活，也充分体现了首经贸开放、自由和包容的这样一个校园的氛围。我觉得其实首经贸的孩子都是这样一个积极向上和阳光的孩子。
0: 我们又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的一个

0: 优势，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整个学生的首经贸的学生应该都是特别的开放，然后活泼活跃啊，所以整个的校园生活又是非常丰富和活跃的。
1: 对，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再带领大家继续的好好了解一下我们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的憧憬。它或许微小，或许遥远，但总在那里闪烁着光芒，等待着我们去追逐。对于我而言，我的梦是从这里开始的。初入大学，我满怀对新世界的好奇，渴望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那些最初的激情和憧憬，似乎正逐渐被未来的不确定性所掩盖。面对未知的道路，我开始感到迷茫、彷徨。
3: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放了它的现金流先给它写出来。明年我会获得2.875的变动率，分别都是5.75。
2: 我的未来会是什么形状？
4: 新的征程，新的开始，希望各位同学去尝试，去努力，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2: 我会成为我想成为的人吗？带着这些疑问与迷茫，我踏上了寻找自我的征途。大学是知识的海洋，更是自我成长的摇篮。于是，我不再害怕失败，不再畏惧挑战。我沉浸于书海，逐一解锁那些曾经困惑我的谜题。我主动迈出舒适区，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我深入知识的殿堂，与五湖四海的精英学子思维碰撞。那些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专业知识，在讨论中变得生动而具体。我逐渐发现，首经贸有无数可以走进的课堂，无论什么梦想都可以在这里绽放。每一次的经历都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未来不是等待被发现的既定轨迹，而是要用行动去创造的无限可能。在首经贸，我看到了无数个像我一样的人，他们不断发现自己，超越自己，成为了精益求精的人，成为了永不放弃的人，成为了创造美好的人。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每个人都被鼓励去追梦，那个关于理想、关于未来的憧憬逐渐变得清晰。未来会是什么形状？我想，前进的路便是答案。
0: 刚才其实在我们这个宣传片的当时结尾的时候呢，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应该说很打动人心。他说啊，未来不是等待发现的既定轨迹，而是要用行动去创造的无限可能。所以我们首经贸怎么样去给学生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是让他们能够去创造更多的无限可能呢？
5: 我觉得其实首经贸主要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种可选择的成长的路径，比如说我们有非常开放灵活的转专业的政策，比如说我们学生在学校可以修读我们的二学位，然后可以修读辅修，然后微专业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第二学士学位啊，联合学士学位啊等等。那么今年其实我们也开了23个这样一个微专业，然后开设了80多门这种前沿的课程。应该说学生们在首经贸它是可以找到自己一个发展的平台。第二，我觉得首经贸也给了大家一个可以试错的这样一个校园的文化。 比如说像我们的校园歌手大赛，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学生，然后他在他的社团当中可以去充分发挥他的自由，还有他的这样一个特长。另外呢，就是首经贸也给学生们提供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学科的竞赛的机会，同学们在学科竞赛当中，无论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其实都是一个成长。我觉得第三个就是首经贸其实也提供了这种有温度的这样一种保障，比如说首经贸我们的

0: 这个奖学金，还有我们的这样一个奖学金的覆盖率能达到45%，有14类的奖学金。而且对于经济困难的学生来讲，我们其实有绿色通道，然后有助学金，还有这种困难学生的补助等等。所以说，每一个学生在首经贸都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被掉队。
1: 嗯，而且得充分感受到我们的这种温度。刚才我们这个快问快答的时候，咱们提到了一个叫卓玉班，对吧？你看，这有网友就在问了，卓玉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啊？这个怎么解释？
0: 好，那我就详细给大家介绍介绍卓玉班。我们的卓玉班，我经常把它总结为三个自由。第一个就是学生选专业的这样一个自由。那么其实我们大一的时候是不分专业的，那么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就是这个学期，那么同学们可以在我们全校的所有的专业当中，我们不设门槛，他可以任选，根据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就可以。这是第一个自由。第二个就是选科的自由。那么我们卓玉班的同学，他实行的是这种完全学分制。那么他选了专业之后，那么他除了修读他必须的这样一个专业课程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学分的留白，会供同学们可以去选择外院的一些课程。所以其实这种课程的自由选择也可以让同学们获得这种知识交叉的这样一种能力啊，可以给他们更多的这样一个交叉的这种知识结构。第三个自由就是我们学生发展的自由啊，就像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卓玉班考核合格的同学是可以全部保研的。那么我们的考核的标准呢也很人性化，我们实行的不是末位淘汰制，我们是设定了必修课不能有不及格科目，然后必修课不平均分是高于85分，这种条件可以尽量的减少学生们的内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卓玉班的这种机制的设计非常适合同学们的这样一个发展。
1: 而且从培养上也考虑到不要让大家太卷，
0: 对，
1: 没有必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我们要抓大放小，
0: 哎，
1: 对不对？
0: 对，是的。
1: 那卓玉班我们是通过高考高招的这个渠道去直接报考吗？
0: 对，是我们卓玉班呢，在北京是招47个人，全国是招60人。那么我们的招生专业是两个，一个是经济学卓玉班，一个是工商管理类卓玉班。但是这两个专业只是招生专业，而不是同学们最后的毕业专业。那么我们在北京呢，是把它单独放在了一个专业组，所以其实同学们报考的时候完全不需要有顾虑啊，因为不需要会担心调剂到其他的专业。
1: 嗯，因为您说了，就是进了卓玉班之后，我们的专业是任选的，
0: 对，
1: 这是后续的事情了。
0: 对，是的，是的。
1: 那除了卓玉班，听说还有很多这个特色班，我们有8大特色班，是吗？
0: 对，我们的8大特色班实行的是分类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模式，而且我们主要注重的就是数字化和国际化的这样一个培养，所以我们把8大特色班总结为1核2化3型。那么我们的实验班呢，肯定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那么还有两个卓越班，卓越班是对接的行业，比如说我们的法学和会计，是为我们的行业培养后备人才。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国际班啊，那么我们肯定是为了同学们未来出国去深造。而且我们的这8大特色班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啊，就是我们也有推免指标的倾斜。
1: 今年我们这个首经贸这边的话，有没有新增专业呢？招生，
0: 也有。其实近两年我们首经贸对在专业布局上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2024年新增了金融科技，还有数字经济以及供应链管理。其实大家知道这些专业都是和我们 AI 时代啊紧密结合的，而且我们的金融科技啊、数字经济也进入到了国家的这样一个紧缺人才的目录，所以其实这些专业的孩子们未来的就业前景是很好的。那么说到今年我们的新增专业，我们又有两个，今年我们是审计学啊，还有我们的网络与新媒体。那么其实这两个专业也是和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紧密结合，比如说审计，那么我们要让他掌握人工智能的技术，同时我们还要给他审计的全场景的这样一个培养。那么包括网络与新媒体，应该说大家也知道哈，近两年非常的火。我们除了要给他人工智能的知识之外，我们还要更多的，比如说数字内容的生产，然后包括我们的平台的管理，然后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媒体的这样一个技术的应用啊。所以应该说这两个专业我其实觉得应该也是一个未来发展前景很好的专业。
1: 我们今年2026年还新增了很多这种双学位的这种专业，包括叫联合学位的培养的项目，是不是？
0: 是是。主要是因为有了理学的这样一个薄点，我们其实才能够开始去做这种交叉。那么其实这两年，比如说去年我们新增了4个 这个双学位，今年我们又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四个双学位，而且我们还今年新增了一个联合学士学位，这应该在市属高校我们也是第一家。我们的联合学士学位是和青海大学的生态学啊，然后我们学校是工商管理。其实双学位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培养，其实更多的就是让孩子们具有这种交叉符合的这样一个知识，在未来的就业的市场上有更强的这样一个竞争力。
1: 嗯，那今年我们的章程还没有出来，对不对？会不会有一些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对于如果眼睛比如说色盲色肉或者近视啊什么的都不用考虑啊，也都可以大胆放心的去报考。
1: 转专业的政策如何？
0: 我们的转专业非常的灵活和开放，我们是有两次转专业的机会，大一的第二学期和大二的第二学期都可以申请转专业。那么我们当然还是建议大家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因为如果转成功的话就可以直接读大二，如果你大二的第二学期呢可能需要降转。我们的条件是这样，转出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都可以自由申请。转入的时候呢，你可能要符合这个你想申的这个学院的基础条件，并且通过它的笔试啊面试。但是这两年呢，我们的转专业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两年基本上都能在70%的这样一个成功率。
1: 那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这个马院长了哈。马院长是来自管理工程学院的，今天我们重点呢，您的任务是要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两个相关的专业，一个是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另外一个就是安全工程。
0: 是的，
1: 这两个专业它有什么样的不同？
2: 其实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呢，可能很多家长和考生呢会问，信管专业是不是一个敲代码的一个专业？
1: 对，
2: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信管专业我们培养的是既懂技术又通业务，同时呢又会管理的这样的复合型的人才。简单的说呢，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要会写程序，更懂得如何用技术去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
1: 那安全工程呢，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2: 安全工程专业呢，可能很多人提到安全工程专业就会想到是不是保安，或者是工地的安全员，或者是这种戴安全帽的。
1: 对，
2: 其实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那我们培养的安全方面的学生呢，不仅要掌握传统的安全技术、安全管理、应急管理这样的知识，更要具备数字化的应用能力，能够利用这些大数据技术啊、AI 等技术来进行安全方面的工作。
1: 先说说这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您刚才也简单说了说它和普通的我们之前这个传统的计算机专业有什么样的不同。那现在在这样一个大数据啊、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在课程的这种设计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那我们首经贸的信管专业呢有两个特色的方向，商务智能和量化投资。那它对应的课程呢，比如说商务智能有商务智能与数据挖掘，量化投资呢有机器学习与量化投资。那么这些呢是非常受金融科技和互联网行业的欢迎的。那我们在新的培养方案的方面呢，最大的特点就是也新增了多门的 AI 加的课程。比如说像商务智能、数据挖掘、与可视化、区块链、金融保险等之类的这些前沿课程。另外呢，还有与像斯特奇、托尔斯、华为、升腾等等这些企业共建的大模型编程、AI 生成式软件开发这样的一些课程。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就是安全工程这个专业哈。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戴着安全帽，然后这个相关的那个专业啊。
2: 是的。
1: 那安全工程我们的特色和优势又是什么？
2: 那说到首经贸的安全工程专业呢，有三大核心特色吧。首先第一个呢是历史底蕴比较深厚。那我校的安全工程专业呢是在全国范围之内比较早设立的安全工程专业之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本硕博的人才培养体系。那第二个方面呢是实习实践的平台比较扎实。我们与应急管理局、大型的国企、安全服务机构等等20多家单位共建了这个实习实训的基地。学生在校期间呢就可以参加真实的这些项目，积累实战经验，实现在学中做，在做中学。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的培养方向比较精准，紧密围绕城市建设和韧性城市的需求，重点打造面向城市运行、突发事件应对的城市运行安全方向。那这样的方向呢，为学生今后在城市里面就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那很多我看网友都在关注哈，那这两个专业它的就业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
2: 那比如说像安全工程专业的话，因为我们也是聚焦到了城市安全的方向，那就业的领域呢是非常广泛的。那毕业生呢，不仅可以选择像电网、石油、燃气这样的传统的工业安全领域，还可以到像机场、银行、交通等等这种类型的单位，当然也可以考公务员，那么对应的就是应急管理局相关的部门。更重要的是，那这个专业呢是职业不可替代性比较强，不吃青春饭，

0: 有经验越吃香。
1: 您觉得安全工程，比如说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素养，或者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报考这个专业？从您的个人经验来说，
0: 安全工程的话是现选物理和化学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纯纯的一个工科专业，所以要具备一些对于工科思维的这种理解和基础吧。
1: 等于我们是跟安全工程相关的这种技术的这种研发的工作，是不是？
0: 我们的专业呢，就是既包含技术方面，技术肯定是一个基础，但是它同时呢，在我们学校的安全，它也偏向于管理。这样的话，所以也为什么就是女生也适合报考这个专业？
1: 那所以我们这个管理工程学院目前就是主要是这两个专业，是不是？
0: 我们学院这两个专业是属于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专业。我们学院呢，它是一个三个学科的一个学院，就是由理科是大数据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然后安全工程呢是一个纯工科专业，还有信管呢是管理学的专业，工业工程也是管理学的专业。
1: 然后我接着跟这个我们孟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哈。既然刚才说到了这个他们学院的这个就业情况，咱们学校整体的就业情况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其实首经贸的就业一直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们的学院都会去积极的做房企拓改啊。那么从就业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两年的就业率基本上都能在95%以上。那么从行业的分布角度来讲，我们首经贸肯定还是以金融业为主哈，我们金融业的占比基本上能占到1/4，也就25%的这样一个占比，基本上还是排在第一位。当然我们的一些比如说社会组织啊，社会保障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信息服务业等等，我们的这个占比基本上也能在10%以上。而且我们的学生在这个机关事业单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考公考编的学生的占比基本上能占到15%，那么在国企的就业的这样一个学生的占比能够达到30%。其实我经常会说啊，我们学生在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种企业里头的这个占比基本上能占到就业学生的接近1/2啊，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就业质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学生除了我们的就业之外啊，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渠道，就是我们的升学嘛。首经贸的升学率基本上能在48%啊，那么也就是说1/2的学生升学，1/2的学生就业。那么从升学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的保研的学生，包括考研的学生，基本上还都是去到了双一流以上的这样一个高校去进行进一步的深造。那么到国外留学的学生的80%基本上也能进入到 QS 前100的这样一个高校。第二就是我们各个学院的这样一个实习做的也还是很不错的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毕业生在就业的时候，他的简历上会有2到3段的这样一个实习经历。
1: 好，没问题。那现在呢，张院长已经坐在我们身边了哈，我们来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我们邀请到的是工商管理学院的张涵副院长。张院长，欢迎您。
2: 您好。
1: 今天给我们着重来介绍一下我们首经贸的这个工商管理专业哈。那其实这个工商管理专业的话，一个是介绍一下我们的专业的背景，另外就是2026年我们在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上会有一些调整吗？
3: 是的，我们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变化的。
1: 因为这个专业我们知道是首经贸这个传统的优势的一个专业了， 对不对？
3: 是的，
1: 对，您说一说吧。
3: 好的。那我们刚才应该那个孟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双学位项目哈，那这个双学位项目里面其中有两个是跟我们工商管理相关的，那我就先从双学位这个地方该给大家介绍。那我们双学位这个只是跟我们工商管理学院和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共同来培养的，然后我们这两个双学位是一个是工商管理加统科大数据双学位，一个是电子商务加统科的这个双学位。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双学位呢？是因为我们要培养交叉复合型的这个管理人才，所以在具体来说呢，我们学院的这两个双学位项目，一个是工商管理这个方向，我们聚焦的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管理这样的一个场景对管理人才的需要，然后电子商务这个双学位呢，它满足的是企业和贸易场景中企业数据分析与营销、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需要，所以我们是积极的在应对这种新的 AI 环境下对我们管理的一个人才需要。
1: 那具体在课程设置方面呢？

0: 有什么调整？
1: 课程设置方面是这样哈，就是为了要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既要有数字，又要加管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其实是叫分成了三份儿。第一份儿呢，是我们管理的一些最基本的基础知识，就是你作为管理者必须要掌握的管理的能力。然后再有一部分呢，就是数科的这一块的基本的能力和知识。再有最后，我觉得是我们最创新的一块，就是我们要做管理和数科的一个融合课，比如说这个 AI 与大数据分析啊，数字创新管理、数字分析与企业决策、商业数据建模与应用等等，就是它就是用 AI 在一个商业或者是管理的场景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知识体系的一个构建。
0: 最近几年工商管理专业的有哪些变化呢？
1: 这个我们这个主要的工商管理的变化哈，其实是体现在我们工商管理这个大类招生的这个方向了。这个大类招生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招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以工商管理的这个方向招进来的，但是到了大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细分成三个专业的方向，一个就是公司理财这个方向，区别于我们的财会专业的那个财会的这个方向呢，它的最大区别在于强调我们的财务逻辑、投资分析与战略管理的协同发展，就是它一定是站在公司的整体管理的这个高度上去统筹它的公司理财。所以未来的这个就业面向的呢，就是金融机构啊，各类企业的财务，就是 CFO 对吧，然后这个投融资部门、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政府的经济与财政管理的相关岗位都是适用的。那我们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国际商务方向啊，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一带一路对吧，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包括我们北京市去打造国际组织聚集区，服务国际交往中心与全球治理高地建设的这样一个战略，其实是对于我们的国际商务人才是有大量人才缺口的。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缺口，我们在积极的去优化培养方案，以适应这个新形势之下对我们国际商务人才的一个需要。就他的一个就业就可以去向，比如说去担任国际组织当中的业务代表，或者是企业当中的国际业务的一些这个代表啊、经理啊这样的，去开发海外市场啊、国际电商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工作，这个这是第二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也是可能最新的一个方向，叫做 ESG 投资与管理。这个应该是最近这两年，这个 ESG 这个词应该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了各大这个说新闻也好，或者是报告里边也好哈。
0: 对。
1: 所以我们呢也是应对的是国家“十五”规划当中提出来的这个现代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这三个方向。那这三个方向其实对我们人管理人才的需要，就是我们要去培养的就是 ESG 投资与管理这种可持续发展的交叉复合型的人才，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方向去培养的学生呢，能够去满足未来比如说企业的 ESG 管理部门、绿色金融机构、公共政策部门以及咨询机构等所需的 ESG 管理人才。
0: 说了我们这个专业呢，实际上是为企业来培养未来的管理者的，那你们的这个产教的这种融合是不是做的也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就是管理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就是所以我们的产教融合或者是我们实习基地其实一直在积极的推进。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现有的哈，就是跟我们仍然在积极的这个有互动的这样的一些基地我们已经有40多家，并且呢我们现在手里面正在洽谈的手里面还有几家，所以呢这个其实是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多的这种多元的可选择的实习的这个地方。
0: 这里有网友在问了，说那首经贸的双学位还有联合学位的这个项目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招考政策？
2: 我们的这个联合学士学位还有这个双学位啊，我们其实今年单独成立了一个组啊，我们其实一共有九个专业，那么除了有三个专业是分散在其他组之外，那么我们六个专业啊都单独成立了一个双学位组，其实就是方便大家来报考。当然我们工商管理学院的两个双学位加一个联培都在我们的那个单独的这样一个专业组当中，所以其实大家非常有利于大家的报考。然后如果说啊，比如说就像刚才张老师所说的，并不是很反感学数学，然后我还比较有兴趣。

0: 趣，我又想愿意既学管理然后又学大数据的，就非常适合去报我们的这样一个双学位的这样一个组。而且我们这个组都是不限选考的啊，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报啊，无论是你是不限选的学生或者是选物化的学生都是可以报的。
1: 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那如果大家对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相关专业感兴趣的话呢，我们的时间真的非常短，所以大家可以在后续的时间段呢继续找我们的赵半老师来做进一步的咨询就可以了。现在大家在屏幕上呢就可以看到我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相关的招生的电话呀，包括学校的官网啊，以及我们官方的这个新媒体平台，都是可以来向我们的老师们做进一步的咨询的。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中国教育电视台的抖音号还有视频号的后台也可以留言，我们呢也会把大家的问题转交给我们的老师，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各位，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

0: 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面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 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

0: 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 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呢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啥意思呢？欲济无舟济，大概就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宋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 也就是在公元呢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

0: 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

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
1: 特警车组，赶往现场。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
2: 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的。

0: 刚刚上医院。
1: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看哈，哎呵。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2: 并在自动对焦，
1: 感觉特别

0: 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1: 举枪准备。
0: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2: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0: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1: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3: 在很多危急时刻，彭总是能够力挽狂澜，抵抗英雄本色。
0: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安。
4: 星星在闪烁。
0: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说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谈到了雨天气了，就得顶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好破冰。
1: 小嫂在家吧？在家来看看。
2: 来，
1: 银行
2: 把
1: 名字
2: 上门上来了。
0: 哎，
1: 看睡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多年前有20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2: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嗯，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的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好，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1: 年纪不大的病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

0: 不演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1: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2: 就下面一节疼，疼。
0: 肌肉疼还是？
2: 就是面部疼。
0: 骨子疼。嗯。
2: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一将近一个月，没用。
0: 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一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了，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3: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我就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还要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呢。
4: 个把月都没来牙了，弄两个黄的药都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的小孩子还多，孙子小啊没法带，啊老头又不上去，啊我就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我也没用处，他嫌这个儿子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
5: 妈妈，
0: 你哥哥呢？哥哥呢？
5: 你哥呢？哥哥那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再看看。
6: 大宝，看爹爹，看镜头，大宝，大宝，看镜头，爹爹。
7: 两个
0: 人。然后。跑走，又跑走，跑走，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6: 明天要上来啊？
5: 明天的。
0: 明天不一定，
5: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学习去。
6: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宝、小宝两天都带到店里面来。大宝回来。
0: 等那个了，等我学，我要不学了，今天叫你妈上去。哎，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把后手往前上一点，咱怎么使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啊，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第6年。欢迎您乘坐，您已无人上下车。
2: 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儿就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就响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节烈场，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 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

0: 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发怂。
1: 不系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啊，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2: 你又说陕西话啊，
1: 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0: 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1: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
0: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1: 找帅哥。
3: 下班。
1: 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3: 好吧。
1: 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太激动了，哭开了。
4: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这样子挂号。
1: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啊。啊，今天还好，要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吃饭赶紧带一澡啊，真赶紧。没办法，职业病。
3: 几点上班？
1: 我们下午5点。
3: 是吧？
1: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哎
3: 呀，你别给我，
1: 老奶奶，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个味儿一样。
5: 我想咱送咱们啊，
6: 今天又有点雨，小雨。
1: 有雨好，有雨可以洗澡了。哎呀，
0: 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
1: 谢谢谢谢老哥。
5: 谢不谢不谢。
0: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5: 小心注意安全。
0: 因为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晚报，挂挂挂，往楼下。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还来一个，这个坏爸。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

0: 的一个架势。
1: 我敬个礼。哦，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
1: 跑的时候恐怕就是解放战士。

0: 陪两年，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1: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刚刚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0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喊呐，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面嘛，壕沟里面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喊话弄的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子。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壮。兵抓来的，定靠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和平，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完了吃完了以后，咱们就好，就帮助我们去喊话。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传单盖上。
6: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人我就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0: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啊，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3个5个的，10个8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把我八个军人把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4: 到了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有一天晚上，大概那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弱报纸，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啊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10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邱清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清泉手很重大，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这样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朱金明知道了，就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一个人跑的，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狙击手，也不用狙手，这个铁物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这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吵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呐、啊，推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要他拿去了。

到那去买东西去，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个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一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拿来换东西吃是吧？

们要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蜜蜂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蜜蜂已经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好哟，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啊。下午再吃三碗，吃三碗，帮你灌溉。

0: 二月大概三四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现在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睡衣他要是空着，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下我的话，那个瓦是一窝一窝，他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藏着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的去到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3: 总共我们是留守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949年1月10号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穿的副参谋长是吧，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在一块，大家活蹦乱跳的。忽然他说了，人的人，人这个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很难过。

0: 那可能都是一样的。大会大家这一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活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是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连打3发，然后一看到这才知道这个威力。
1: 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抗日解放。朱建明被俘，邱俊全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很近的，到那里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朝中脑袋朝天仰着了，
2: 在这几个卫兵都趴在地下在哭嘛，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完了。
0: 到陈广场，我们学生，我儿子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就叫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国庆节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10万多钱，哎呀，这个脑壳是你的，又不是输一口就几毛钱的，脑壳就没有了。
1: 杜立民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立民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大队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立民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立民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那个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3: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2年的早上这个包围圈这么冷住冷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都是完蛋的。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4: 有4个伤员，1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3: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战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我还消灭你们这人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4: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长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把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4: 学校师生、
3: 机关工作人员、
4: 城防部队，
3: 总数达30万人。
5: 丁字形

0: 平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钟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1: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4: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生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师，欢迎您到我们学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咱们从这边走啊。好，您小心啊。
2: 没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0: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5: 国庆节。
0: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6: 不知道。
0: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
1: 升国旗。
0: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3: 我们经理甄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啊，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保证完成。
1: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在那个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静娥，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2: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1: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2: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1: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3: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1: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3: 让国家繁荣昌盛。
4: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5: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6: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1: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6: 是。
1: 好，
7: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1: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3: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2: 对，
1: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5: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不忘告乃翁。
2: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5: 死去元知万事空。
2: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5: 但悲不见九州同。
2: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5: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不忘告乃翁。
2: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5: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1: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7: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2: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7: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1: 嗯，啊，谢谢老师。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

0: 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1: 老师你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杯不见酒中同，重音是在但杯还是在不见呢？
2: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杯不见酒中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

0: 的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不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1: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这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中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3: 示儿，宋·陆游。此句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一个江，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将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2: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0: 体现出来了啊。
2: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你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将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它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 铁马

0: 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2: 谢谢您，教授。嗯。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无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入梦来。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绩啊。
1: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夏，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是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啊。
3: 对，哎，老师好。
0: 对啊，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2: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2: 哎，
0: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5: 我欲乘风归去，
0: 高处不胜寒，

0: 高处不胜寒。
1: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0: 弄清影。
1: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2: 哪位同学还呀？啊？
0: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啊，正是，不是正
0: 是，正是河豚，
1: 后鼻音，正是，
0: 正是河豚欲上时。
1: 芦蒿满地吧，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只，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
2: 个芦蒿满地芦芽短，
1: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2: 嗯，
1: 大家集体来一遍，
2: 来。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4: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系，更有独特寓意。好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2: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0: 我知道，
2: 你说。
0: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2: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1: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
0: 嗯。
1: 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2: 对。
1: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4: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1: 读书正业，
3: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卑易不取，为政清廉。
4: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2: 这片竹林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0: 飞亭围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1: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您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0: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面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西林壁，送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2: 题
0: 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1: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

0: 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
1: 清楚了。
0: 哎，你再来一遍。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3: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4: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3: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3: 哎，
0: 对对对，
3: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5: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5: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庙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3: 哎，
0: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3: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6: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又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3: 好，下一位同学。
7: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3: 哇！
7: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

0: 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到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有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亭，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亭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亭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好，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呢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3: 题西林壁，诵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3: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4: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跌。

戴眼镜。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海上古镇向来别具风情，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就能来到有着中国西南门户之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这里的江平古镇生活着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背靠十万大山，面朝北部湾，与越南海路相连。美丽的江平古镇主要由万尾、乌头和山心三座小岛组成，近3万人居住于此。鲸族一脉相传是由南下的中原汉族和古洛越人融合发展而来，哈节是他们祭拜神灵和祖先的传统节日。

0: 农历六月初九，江平镇万围岛上所有人聚集到哈亭，举行隆重仪式，迎接来自海上的神灵。
1: 啊，这些等于唱歌的是哈亭在哈亭里面唱歌。过去我们金族人的唱歌里面呢，就是歌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金族祖先十几姓为了生活到街边，跟踪一群呢来山岛孤岛荒凉无人烟。
0: 500多年前，以海为生的金族人追随着鱼群来到了北部湾畔的这三座小岛。当时岛上人烟稀少，但海产却极为丰富。金族人从此不再漂泊，他们临海而居，世代繁衍生息。由于敬畏海洋的风云莫测、凶险万分，又感恩于它的富饶馈赠，人们开始建造哈亭，设立哈节，供奉神灵，祈愿丰收和平安。每到哈节，金族人都会请回他们信奉的五位大神，为民除害的镇海大王狩猎祈位，被尊为海神。除此之外，还有高山大王、扁鹊大王、广泽大王和星道大王。每年哈节，长长的祭文中都会包含对世间万物的尊崇，对族人行为的训诫。一代又一代的金族人，就是在这样庄重的仪式下，学会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2: 金族人相信，世界万物皆有灵性，唯有敬山爱海，才能谋得久远的幸福。在这座美丽的小岛上，人们依海而生，临海而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小镇江平。简约粗犷的建筑少了人工的雕饰痕迹，却有了与自然完美的融合。在海风的吹拂下，我们仿佛在不经意间便触碰到了这座海岛小镇久远的历史。
0: 关于金族三岛的来历，民间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传说。相传江平一带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崖壁上住着一只蜈蚣精，凡是船只经过，必须要献出一个人的肉身来供养它，否则蜈蚣精就会兴风作浪，打翻船只。讨海为生的人们对蜈蚣精怨愤冲天，但又束手无策。后来上天派来神仙镇海大王为民除害，经过一番激战，蜈蚣精被斩成三段，头变成乌头岛，身变成山心岛，尾变成万围岛。
3: 这样的传说所反映的是，在那样一种生产力条件非常低下的年代里头，我们金族人对大自然、对海洋的那样一种陌生、恐惧和敬畏。这段传说之所以能够在江平一带地区得到流传，其实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的那样一种敬畏之心。
0: 听着传说长大的古镇人，面对大海时心中都存有一份敬畏之心，也一直懂得知足感恩、取之有度的道理。江平一侧的海域是一个天然半封闭的海湾，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光鱼虾种类就高达200多种。金族人在大海里谋生，称之为坐海。时至今日，古镇人仍在遵循着祖先坐海的老规矩。苏桂芳是万尾村渔民，他从20岁出头就开始打鱼，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虽然家中的渔网数量很多，网眼有大有小，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每次出海时却只能根据季节携带一种渔网，
4: 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网来

0: 捕捞这个网眼有八到十公分，专门那个捕捞那个墨鱼。
1: 为什么要这样？
0: 这个因为这个保护那个海资源啊。
2: 金族人之所以要制定如此严苛的规矩，源于数百年前的一桩往事。明末暴政持续，鱼税严苛，为了完成税赋，人们拼命捕捞，结果渔获连年减少，使得原本富庶的海岛变得民不聊生。
0: 这片大海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本，老一辈教育我们对大海这么的贪婪要说是有度。
2: 苦楚的生活给了金族人沉痛的教训，从此之后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可以少食，而鱼不可多捕。古镇居民苏维芳一直致力于金族南字文化的研究，他发现很多关于有序捕捞的村规民约从清代开始就已经生成，一书一页历历在目。
3: 这个陈小小那个乡规民约很多，特别是打鱼那个条约，老大们在那哈亭里面啊，就商议制定了几十条，其中有个规定了那个打鱼的时间和那个打鱼的范围，规定啊早上从寅时到晚上的酉时，一段时间要严格那个计法。
2: 金族的先人们世代遵循着这样的铁律，打鱼设时设点，数量种类都有严格规定，所有族人必须执行，如若违反必受重罚。数百年来，他们靠着应时而作、取之有道的生存法则，世代坐海耕耘，有节制地享用着大海的慷慨馈赠。
0: 我们每年有五到八月，有三个月是休渔时间。休渔时间，我们把各种的网具都拉上岸去，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捕捞，这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海得到休养生息。
2: 八月休渔期结束，苏桂芳召集村民在近海拉网。按照传统，新网下海前要备上美酒佳肴，拜祭海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因为坡缓滩平无淤泥，江平十分适宜拉大网。这种捕鱼方式通常需要以几十人为一小组，把几千米长的网下到海里，然后一起合力收网。从撒网到收网，整个过程需要五六个小时。大海的回报总是丰厚的，这一次江平的渔民们喜获丰收，光是这些浅海长不大的品种就有7000多斤。数百年来，金族人遵循着祖训，一天一网，绝不贪多，即使打不到鱼，同日之内也不再下网。如果有人违反规矩，将会得不到大家的帮助，成为族人唾弃的对象。大网拉上来后，无论是谁都可以到现场顺手拿走几条鱼。金族人把这种传统称为打祭赖，因为他们觉得跟别人分享也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
4: 世世代代的江平人呢，临海而居，靠海而生，他们自有一套生存的智慧。渔民们感恩于大海的慷慨馈赠，也遵循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法则。岁月的更迭呢，祖先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仰演变成人人遵守的乡规民约。对于古镇人来说呢，这片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他们的生存之地，也是所有生灵的共同家园。
2: 夏末秋初，江平镇山新村的阮成林大叔都会在自家门前的海滩上休整渔泊。

鱼舶也是鲸族人浅海网鱼的一种方式。潮涨时，鱼虾跟着潮流进入鱼舶，潮退后，

0: 过多强求。
1: 我哋婆婆有时我先，有时话几百，足够食用咪得咯，冇贪多。
0: 有一次，阮大叔照例查看鱼博，里面居然出现了一对难得的中华鲎。这种古老的海洋生物，从四亿多年前问世至今，仍保留着它原始古老的相貌，所以也有着活化石的美誉。因为极为珍贵，一些不法分子不惜以高价为饵，四处搜寻。
1: 鲎啊，好值钱噶！即系讲咧，我晓得国家保护动物，我咧佢一推啊几万个。个仔个我应该唔要嘅，我放生。十一年前，我哋做博做得好贵，300几斤，大概400斤咁啦。有人来咧问我讲啊，攞啊卖俾我3-4千蚊银，我冇卖，咁你我放，我卖俾我怕佢啊劏咗啦。佢真眼泪噶，我大乌龟真眼泪噶。
0: 在古镇人世世代代的保护下，江平一带的海域至今保持着极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多珍稀的海洋动物都愿意在这里安家落户。有时渔民们会不小心误捕，但每一次都会把它们重新放归自然。
1: 我哋就会有你有客高兴了，我攞家庭嘅安能安心份安。
0: 放生是敬爱自然的最生动体现，这种朴素观念早已根植在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自觉而为，从古及今从未间断。
2: 如今的江平古镇，每座海岛啊，都掩映在葱郁翠绿的树木间。但是这番美好的景象并非是天成天就，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京族人的苦心营造的结果。他们热爱自然呢，由海及岸，把对生命的尊重呢，也延展到这片山林之中。
0: 在江平古镇中，每个村庄都有一片神圣不容侵犯的树林，当地人称之为神林。在这样的自然林里，百年古树不在少数，每一棵都被他们奉为村庄的保护神。
3: 有300年了，这树林啊，这个树
4: 怎么能保护这么好
3: 呢？这保护我们认为呢，这个树是有神灵的
4: 啊，
3: 因为这没有这个山神的庇护，就没有大树，没有大树呢，就没有我们村的安宁。
0: 历史上，江平三岛一带台风连年侵袭，一些树木稀少的村庄因缺乏抵御台风的屏障，房屋连片受损，很多人为了躲避台风，纷纷搬离方便渔作的海边，迁徙到离海岸更远的地带重建家园，代价十分惨重。人们也因此越发认识到山林树木对保护家园的重要性。为了护林护树，江平人制定了一系列村规民约，还安排守林官专职守护。凡是违反村规、私自砍树毁林的人，都会被拉到哈亭里进行教训和处罚，罚款所得则被用作哈节活动的开支。郁郁葱葱的树林庇佑了一方百姓，然而也引起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光绪17年，一些盗贼常常趁夜溜进林中，盗伐大木换取钱财。当时，以江平安良团永福村长老苏光清为首的乡贤们联名上书禀告官府，海岛先民栽下的防护林屡遭破坏，如不制止，将来海岛必会突若牛山，神明无依。
5: 要求官府出一个公告，说是为了保护森林，要禁止这个砍伐这个森林。后来官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出了一个文书，就叫禁止砍伐这个森林。
0: 官府的警告和打击， 让山林得到了

0: 有效的保护。在此后的岁月里，江平人对海岸防护林更是苦心营造。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万里岛上已经形成了一条长13公里、宽2公里的马尾松防风带，一座高大挺拔的纪念碑也随之落成。它既是国家海防林的界碑，又是京族三岛人民保护家园、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见证。
1: 良好的生态环境啊，使这里成为无数候鸟的栖息地。每年的3月到5月，就会有上万只的白鹭来到这里筑巢安家。在江平，人们也习惯地把白鹭叫做白鹤，于是呢，这片滨海之林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万鹤山。因为现在是冬季啊，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万鹤起舞的美景，但是在山中呢，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飞过，为这座美丽的海岛平添了一抹动人的美景。
0: 白鹭生性胆小怕人，但在江平古镇上却有上万只聚集。何如华是北仑河口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这些年来一直值守在万鹤山中。
2: 每周要2次以上的巡查，沿着我们那个岸线就大概来回呢40多公里。主要我们巡查的任务看那个白鹭啊、鸟类啊活动情况，还有有没有也受到威胁啊。
0: 万鹤山之所以成为白鹭休养生息的家园，得益于江平人敬鸟如神的传统。过去这里并没有白鹭，55年前的春天，有2对白鹭飞来，落脚到万鹤山中。当地人认为，白鹭是吉祥鸟，不能驱赶，更不能捕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呵护，现在几万只鹭鸟把这里当作了乐园。
2: 是最怕那个产卵的时候就刮台风，如果那又下雨又刮风的话，上面那个鸟呢飞到地上全部都烂掉了，相当于毁灭性的。
0: 何如华至今还记得2013年的那一场台风，特别迅猛，万鹤山上的白鹭巢被吹得七零八落。那时的他心急火燎，冒雨去万鹤山救助幼鸟。
2: 没长羽毛掉下来，我们几个人去捡，就是说捡那几个人捡呢，捡到30-40只，这样就把它弄回去，弄回去就慢慢才一个这样喂。
0: 30-40只白鹭幼鸟就像一窝小鸡仔，何如华每天需要买回2-3斤鱼虾喂养，直到它们羽毛丰满后放归了自然。后来，这群美丽的精灵不时飞回保护站上空，像是探望他们的救命恩人。
2: 人家以前呢，把这里管理那么好，保护的那么好，现在轮到我们来去接手这份工作，所以我们要正职正责的把这份工作搞好，这样能够对群众、对那个这边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0: 这些年来，江平古镇发展得越来越好，不仅旅游业经营得红红火火，与越南边境的贸易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何如华身边的朋友们都赚了钱，造起了别墅，但他却从未动摇过。10多年来，始终坚守在这里，过着清苦的生活。
1: 这工作这么辛苦啊，那为什么还要做？想没想到要改行啊？
2: 说实在的，这么辛苦的工作啊，我也有过困扰，也想改行。但是我想，我为了这片海、这片那个环境，我这样干也很值得的。为了子孙后代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0: 何如华知道自己的工作意义非凡，也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江平古镇，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爱鸟护鸟。

0: 亲人都同心同道，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偎，相敬相爱，由古及今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家园。蔚蓝的大海，金色的海滩，碧绿的青山，清新的空气，富氧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的几千几万倍。气候春秋相连，夏长无冬，江平古镇所在的东兴因此成了闻名遐迩的中国长寿之乡。京足三岛就是其中的康复休养目的地。乌头村的吴大姐每天摇着小船，带着游客们领略京族人海上捕鱼风情，游览红树林，看白鹭飞舞，一天就能收入1000多元。
1: 哦，我们这里环境好，空气好嘛，说我们很有福气。
0: 下午游客下船，系好毛绳后的吴大姐并不急于回家，她总是习惯在金滩走上几个来回，捡拾当天游客留下的各种垃圾。
1: 我自己捡了，他们看见我来捡，他们也会跟着来啊，跟着捡啊，捡得挺干净的，客人玩的时候挺开心的，挺干净的。
0: 一切收拾妥当，吴大姐晚上要去姑妈家小聚，为此她准备了一些鱼肉和点心作为礼物。用荷叶精心包装礼物，一直是京族人古老的生活习惯。
2: 有一个细节你发现了没有？
3: 什么细节？
2: 就是我们所有的食品的包装都是用荷叶拿来包装的。
3: 哎，你还别说，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2: 这里包的是肉和鱼。我们的民族对荷花有一种特别的喜欢啊，喜欢荷花的洁净，喜欢荷花的漂亮。嗯，夏天的时候我们走亲串友，我们串门的时候都会拿一两串荷花带上去给亲友，到了冬天就拿荷叶来当食品的包装了。
3: 这么一看真是不错啊，这是既环保还整洁。
2: 对，
3: 取之于自然再回归于自然。
2: 对对对。
0: 忙碌之后美味上桌，这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作为哈妹，在这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高歌一

0: 暮色低垂，傍晚是古镇人最闲适从容的时光。三岛仿佛是一处遗世而独立的海上仙境，伴随着悠扬的琴声，阵阵的欢笑，结束了一天劳作的人们开始走家串户，拜访亲友，分享美味。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感恩无尽的时光。人们用美酒祝福彼此，也用歌声祈福未来。
1: 敬海者志，敬山者仁，敬人者义。遵循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鲸族人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富庶的美好家园。这是上天的恩赐，更是智慧的启迪。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说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嗯，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吗？
0: 啊，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是
2: 下一个礼拜嘛，
0: 一个礼拜啊，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这样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去又叫他们投射一下，我一看又看，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咱们今年是人口是300多。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嗯。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拉祜语就是博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

0: 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1: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的，做这个东西。
2: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3: 思。是姆卡密卡喜欢的什么是
2: 那么好
3: 的。
2: 木牌密法当中说的是木牌密法当中说的是杀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上床不由上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过去腐乳籽就咋地那地坏掉了嘛
0: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1: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存在。
1: 拉祜语叫木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下的
1: 七天
2: 七夜，
1: 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些像这个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
1: 动物
2: 一样
1: 啊？
2: 花开日正马小飞。

0: 我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我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我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也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也30多岁。
2: 他呢？
1: 我也三十八。
2: 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过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啊，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种也不一样啊。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觉得，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沟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哦，必须唱歌的。你说
1: 是谁在吗？
3: 谁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受苦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就是受苦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4: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4: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我听音乐是
6: 听见。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好。啊嘛，是啊，各有各的，怎么的？
4: 唱得很好，唱得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则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确实。
1: 特警车组，赶往现场。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
0: 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

0: 这儿流血了，流血了。
1: 快点，快点啊！走走走，咱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看哈，哎呵。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M51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3: 并在自动对焦，
2: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4: 机器狗坐下，
5: 机器狗坐
6: 下，我真的
7: 真铁下我。
2: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8: 举枪准备。
2: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9: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2: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8: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10: 在很多危急时刻，彭总是能够力挽狂澜，英雄本色。
2: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11: 看啊，星星在闪烁。
2: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说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谈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是好破冰。
1: 小嫂在家吧？啊，在家来看看。
0: 来，
2: 衣服
0: 上
2: 把你
0: 上
2: 门上来了。
0: 对，看
2: 谁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多年前有20多年了强直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是不自己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3: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地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好，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2: 年纪不大的病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2: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4: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4: 就是面部疼。
0: 骨子疼。
4: 在大医院里面科医。将近一个月，没用。
0: 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一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了，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4: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我就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
0: 说的上去，说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呢。
5: 个把月都没来牙了，弄两个黄的药都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的小孩子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我就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嫌这个，儿子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哈维。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
6: 妈妈，
0: 你哥哥呢？哥哥呢？
6: 你哥呢？哥哥那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都看看。
7: 干嘛？看爹爹，看镜头，干嘛？干嘛？看镜头，爹爹。
8: 两个人。
0: 又跑走，又跑走，跑走，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7: 明天还上来啊？
6: 明天呢？
7: 啊？
0: 明天不一定。
6: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班要学习去。
7: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忙，两天都待到店里面了。大宝回来。
0: 等那个了，等我学。我要不学了，今天嘛叫你马上去。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

0: 然后手往前上一点，咱怎么使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是第六年。
2: 欢迎您乘坐11路无人售票车。
1: 我以前当了五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检阅场。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时候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八怂”。
0: 不加安全带一记，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3: 你说陕西话
0: 啊？下回给你偏偏陕西话。
1: 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
1: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4: 好吧，
0: 咱不哭，不哭，没事儿啊、哦。太激动了，哭开了。
5: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这样都挂号。
0: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嗯。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这把安全带一咋啊？真安全。没办法，职业病。
6: 咱们下班几点上班？
0: 我们下午5点。
6: 是吧？
0: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哎
6: 呀，你别给我，
0: 老奶奶，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个味儿一样。
7: 忧
0: 郁好，忧郁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8: 谢不谢不谢。
1: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8: 小心注意安全。
1: 因为原来在部队就是出版报，挂挂挂，我就想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

0: 下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娃来个这个坏爸又不回来，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是这样说。活一辈子，他为了什么？
1: 桃子，你来了。
0: 他就是在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1: 给我敬个礼。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包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
1: 跑时候恐怕就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话可趁人家伙写可以叫出来，这大小丸子这多人家写都在这都横尸然后写叫出来，别人想过
0: 人家是人家凭良心，人人都是这种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三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跟人家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呐，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吃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边嘛。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

0: 哦，这喊话，喊话弄那用指头做的，用那个这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子，
1: 乡亲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了。
2: 你们都是最壮兵抓来的，最后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完了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好，就帮助我们这喊话，提高他们的觉悟。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们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3: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传单盖上，
4: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5: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还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三个五个的，十个八个的。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2: 到了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6: 有一天晚上，大概那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三五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弱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弱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傻瓜，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北门廊的这个邱景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景泉手很重大，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这样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周金明知道了，就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周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程连的、程英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着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这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草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呐、啊，退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说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一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拿来换东西吃，是吧？”

我们还没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已经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哎呦，这下我们呢，饿了四天呢，下午再吃三碗，帮你灌溉。

0: 12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地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突然空招，

0: 没人带人抓他，好抓小窝子和那个娃是一窝一窝。他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囱烟囱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1: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的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2: 总共我们是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949年1月10号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三万也很大，我们穿的副参谋长啊，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在一块，大家活蹦乱跳的，火葬场烧了，人的人，人的赔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可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会大家这一块他在开会上开会啊办活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
1: 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桌子上就打了一个牌炮，是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连打3发，大家一看到这才知道这个威力。
2: 到这情况下，我们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1万多。

0: 杜建明被俘，邱俊全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很近的，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朝朝脑袋朝天，仰着了。
2: 但这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嘛，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完了。
0: 到陈广场，我们学生儿子他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就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这叫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

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扔了，不累了，不累了，吃饭的时候，哎呀，这个脑壳是你的，又不是舒服的，就这么讲的，脑壳就没有了。
1: 杜立明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立明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大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立明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立明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1: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9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冷住冷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都是完蛋的。解放军你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3: 有四个伤员，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1: 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玩消灭你们这人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一点了不起啊，
3: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长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把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东边的海半壁江山。我到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说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人家服他了，这张破皮他就不会跑。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2: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 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3: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

0: 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大家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3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

0: 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全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 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友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那个《杨家将》宋军擂鼓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他就是杀父仇人头发烂。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样的，买130部 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7: 亲奶奶，
8: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8: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5: 救驾。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 叫花子头了。

在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周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

0: 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研这一二三的，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世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死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根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

0: 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廷侃。
1: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这种土圆形的桥墩看得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廷侃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廷侃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部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2: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耕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8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8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 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2: 这看着很精美啊。
3: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
0: 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上100年的罗盘。
3: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瓷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的失去瓷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3: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瓷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3: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4: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0: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 乃至

0: 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五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1: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0: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3遍了。
2: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了。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0: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0: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作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看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一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泥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一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泥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3: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的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0: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泥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净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

日子里，于青宁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九月的江孜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孜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江孜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江孜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江孜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宗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宗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2: 他的路就是说呢，我出去了，他的看我的住这个看的是呢，他就强的个家眷钱说呢，像个什么哦，进来他也来呢，跟个人呢过差不多，一个人呢真的长的说。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1: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宗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宗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1: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英军还是存在的看法是呢，听了建给存在的呢，马克星机枪弹提醒的呢，没有叫啊，听了英军来步枪来说不谈，但俺做兵马的做给存在的看法是呢，存在得知东松党我多，听呢很大的心情，反正英军松。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 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男尽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三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宗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2: 俺最怕嘛个，就是一打丢球抓你，说是朋友牵着，天天让说给当你。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宗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3: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
2: 我他得这个皮就很难受，我就得借包底的，能站在老子的地方，从山上下地的。
4: 这多少米啊？
2: 这边有300多米。
4: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5: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的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0: 硝烟远去，在江孜人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江孜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江孜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

0: 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江孜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1: 进入家乡呢，但我就提供我们路过人民就在新安家乡呢，我那得罪结果个团大忙不，我那养子全用个人脸去补，我那没这个人脸色，我们在我让台北，他得罪呢，就跟我们六个人嘛，军队前头就没多九百步，没多九百在金柱前没多两百步。天天印度在呢，天天人呢就在北京印度在呢，他这个心难了，跟着穷的。
0: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2: 走在绥安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钉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在今天的江孜，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制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制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江孜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1: 你说你们都胖个不？天天说是三百六了，看到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的是。
0: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江孜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1: 你说过的就是呢，你咱们都给实现的。军队往下运呢，天呢，南边给天呢，江浙开天实现呢，天呢，闽南嘛咱们也都冇办法实现的，给实现呢，用到东西了噻。
0: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江孜人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1: 边多马当在在学习学会是，边多马当哎，他呢，全部就当就项目个，但是技术他们让就是让说的小学他呢，天天就给记住了，就给看嘛，各个看咯，我他提学习学会是。
0: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垫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孜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

0: 侵蚀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甸，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甸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蒲卢；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1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仁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1: 重组了老年电影工作，他这个谈提的切吧提，他这个中就在这儿差劲了，明显差劲没了。记得提着那组忙的车就别的，看就看到这个天天差不下，他起码电动的这些早晚年了嘛。看到东边那木头是的，他看到没二个月那边了，看嘛现在就二个月了。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3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次仁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次仁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

0: 对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1: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
2: 哎，那明日在这个南面，他多了忙几的，南面的几刚开始悄悄小心，那就简单了。新刚热了，七军给进去了嘛，菜山带几个家人，新刚我们就啊，天天就。
0: 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江孜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2: 这个人没被小孩子能休息了，你那天没了怎么他那个没了你分子这些些。
0: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2: 就这样，刚刚这路断到了，我就看毛白事。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
1: 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

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楚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

0: 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0: 吴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

0: 哦，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 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

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个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

0: 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宋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骈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 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4: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3: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4: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3: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5: 升堂
3: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5: 包拯人灭无他了，好，这张破旗他就归路跑。
3: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 一封突如其来的电

0: 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什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情相恋。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

0: 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2: 大胆！为什么你敢说带了分镖，未曾对决的敢动刀？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万民同志包青天啊，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 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了。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3: 洪家班远道而来，谢惠宝地献计，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事冲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

0: 然后这个刘道哲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给他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呢，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谷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咚咚咚咚咚，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呢？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5: 七奶奶，
6: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7: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入围住。七奶奶不识省油灯，双手举起 定要赢，我砸死你背心去小丑的
2: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一百多个县就是一百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六百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三千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一千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三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着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六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六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3: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 中国人

0: 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剧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的。

0: 啊，流血了，流血了！
1: 快点啊！走走走，咱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

0: 八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看哈，哎呵。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1: 并在机动对焦，
0: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2: 机器狗坐下，
3: 机器狗坐下，
4: 我真的
5: 真铁下。我
0: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6: 举枪准备，
0: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7: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0: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6: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8: 在很多危急时刻，横死之人都力挽狂澜，英雄本色。
0: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安。看啊，星星在闪烁。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1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是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谈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是好破冰。
1: 小嫂在家吧？啊，在家来看看。
2: 来，
1: 有
2: 那衣裳把
1: 名字
2: 上门上来了。
1: 对，你看，
0: 是的。
1: 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20多年前，有20多年了。

0: 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是不是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1: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嗯，好不容易八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的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好，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2: 年纪不大的并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都疗程用，
2: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3: 就下面一节疼，疼。
0: 肌肉疼还是？
3: 就是面骨疼。
0: 骨子疼。嗯。
3: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一将近一个月。没用。
0: 你早听我话呢。方圆的一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的，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4: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我就会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
0: 啊，
4: 坐着上去。
0: 嗯，说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5: 个把月都没来牙了，弄两个红的给老头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都带小孩弄还多，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留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有用处。他喜爱这个，儿子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哈维。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
6: 妈妈，
0: 你哥哥呢？哥哥呢？
6: 你哥呢？哥哥那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再看看。又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7: 明天上来？
6: 明天呢？
7: 啊？
0: 明天不一定。
6: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学习去。
7: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猫两天都带到店里面来。大宝回来。
0: 等那个了，等我学。我要不学了，今天嘛叫你妈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后脚往前上一点，咱这么使用这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0: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是第六年。
1: 欢迎您乘坐015无人售票车。
0: 我以前当了五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姐姐厂。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时候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也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八怂。副驾驶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哦！对对对，要改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2: 说陕西话
0: 啊，下回给你骗骗陕西话。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小帅哥，
3: 下班。
0: 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3: 好吧，
0: 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哦。太激动了，哭开了。
3: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这样都放炮。
0: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嗯。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是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这帮感觉带一澡，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4: 几点上班？
0: 我们下午5点。
4: 是啊。
0: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哎
4: 呀，你别给我，
0: 老奶奶，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个味儿一样。
5: 我想咱就来点啊，
6: 今天有点雨，小雨。
0: 有雨好，有雨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5: 谢不谢不谢。
0: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5: 小心注意安全。
0: 因为原来在部队就是出版报，挂挂挂，我就想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多。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娃来个这个坏爸。又不出来，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

0: 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1: 我敬了你。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咱们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
1: 炮手恐怕就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炮，看吃了个家伙血可以叫出来。这大小丸子这多少人的血都在这都横尸家伙血叫出来，没人想过。
0: 人的是，人的要凭良心啊，人心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三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刚刚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呐，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吃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边吧。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喊话弄的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子。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卖命了。
4: 你们都是对卷兵抓来的，对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喊过来，吃吃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得好，就帮助我们这喊话，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有的人说，我能够给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在那写上，传单盖上。
6: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7: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他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3个5个的10个8个的。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来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4: 到了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有一天晚上，大概那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是这样，一来打落豹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那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革命党的这个求救员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正权手狠毒辣，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原因呢，就是这样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朱金明知道了，就讲这样不好。没得吃，又下大雪。朱建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着一个人跑的，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

0: 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1: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当着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2: 这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0: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边呢、退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老百姓换花生。我以为老百姓跟我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凶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能换东西吃，是吧？

们要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蜜蜂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蜜蜂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好哟，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啊。结果才吃3碗，吃3碗，帮你灌溉。

0: 12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现在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宋杰他要是空着，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上我的话，那个瓦谁给我一个，他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梯烟床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在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人的人，人这个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的，他也是人，我也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可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块大家这一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好会什么都谈心。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
1: 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打了一个排炮，是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大家看到了才知道这个威力。
2: 到这种情况下，已经是这个军无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的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朱建民被俘，邱政权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政权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去看去，结果可不好看了，杨朝朝拿着朝鲜两个人，
2: 在这几个卫兵都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政权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完了。
0: 到陈广长，我们学习我说咱们这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这叫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累了，吃饭的时候，哎呀，这个脑壳是你来的，如果是个舒服的，就这么讲的，脑壳就没有了。
1: 杜聿明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聿明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团队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聿明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是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聿明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那个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3: 难道让我们要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92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拦住人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就是建国的劳动力，
4: 有四个伤员，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3: 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玩消灭你们这能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不起啊，
4: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把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了。那好吧，那这给你，

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到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

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由雪。

0: 雪山之父的美称，每滴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1: 我们保护那个美丽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捶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咦，
2: 啊，那个烟永和路他们烟脖子手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山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3: 哎，嘿，汪汪。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2: 值夜夜开始干涸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

0: 经常通知的，不能打火机带在身上。
1: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天台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房后

0: 月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1: 然后
0: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话其实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甲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
1: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防化隐患这个除掉。
2: 啊，现在我们吉碧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房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

0: 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藏蝶、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3: 二零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2: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3: 啊，对啊，就还有个芝麻的。
2: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3: 收鼻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5: 在采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5: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5: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5: 那些比如就是小铝，
4: 小铝的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

0: 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候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1: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做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十个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1: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在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做酒呢，发的挺快的，挺热的哦。
2: 茶壶可以过滤的，
3: 这个应该我们家的现在会要测量一下比重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4: 哇，
5: 白老师，
6: 辛苦了，
5: 辛苦了，
6: 辛苦了，
3: 很高兴，
6: 欢迎。
3: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7: 的，红酒做的，
3: 用玫瑰。

0: 蜜葡萄酒做的，
1: 很香，很好吃。
2: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3: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0: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就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安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

0: 原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晒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1: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阿姨，放暑假了吗？什么时候放的假？放好久了。
3: 我觉得这几年，
4: 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3: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就
2: 是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
3: 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3: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1: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共同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5: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6: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的。
7: 你知道里面那么多说有一个东西，
5: 你知道吗？在网上也是在绿色上。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2: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垫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3: 回来哈嘛。
4: 好。
5: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这个画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词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词，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 好，
0: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5月20、25。
4: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
5: 哦，到时候他要做一个棚子，
4: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5: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式吧。
4: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5: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
4: 这样子。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6: 搭个卡。
7: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这位
8: 韩建，韩建。
9: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1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1: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9: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2: 这个村后掉了的，村后二四还是五个高，外头出来是。
9: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3: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 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就是
2: 没几块了啊，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我没钱。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因为他改造。
8: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6: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7: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6: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8: 可以到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6: 哇，
8: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6: 还 切呢？
4: 对，
6: 要切
7: 切板，
9: 很高的
10: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的。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

0: 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1: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2: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1: 对对对对。
2: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1: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里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3: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1: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5: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青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1: 现在南青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青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

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

0: 每毫米内可四至五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0: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4: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驼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一会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3: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 ，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4: 同学们好。
3: 你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4: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3: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5: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3: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5: 让国家繁荣昌盛。
6: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7: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8: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3: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8: 是。
3: 好，
9: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3: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5: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

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四

0: 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
1: 能。
0: 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1: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是，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呢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2: 嗯，
0: 啊，
2: 谢谢老师。 他的碑不是

0: 因为自己要离世的碑，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碑状。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1: 老师你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2: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1: 在同。
2: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住，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2: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这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0: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3: 示儿，宋·陆游。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0: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0: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2: 体现出来了啊。
0: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

0: 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悼树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这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续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0: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1: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也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2: 谢谢您，教授。嗯。
0: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
1: 祝贺大家取得了成功啊！
0: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

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

0: 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轻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2: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0: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1: 嗯，
0: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意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以义自谋，以资周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有些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这是次要的，

0: 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是吧，意义自谋啊，以自奏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2: 心里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所以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4: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1: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5: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实。

0: 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1: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3: 啊，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教皇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1: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教皇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黄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1: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举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3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若无

听德之言，则则忧之一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 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

0: 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跟你啊，脾气啊，秉性啊，我就觉得特别的般配。海棠，你听我说，
1: 你说咱们这署里有谁敢拔出枪来对着那梁队长的头？谁敢？
2: 只有少杰敢。
1: 对，
2: 这说明什么？
1: 这就说明少杰啊，他这人特别。
2: 哎，他能降得住你啊？

0: 马上就要跟新的联络人进行联络了，这不免让我想起老奎。对于老奎的死，我们惭愧。别太难过，你想想，我们的革命火种从井冈山一路走来，一场燎原之势，无论是对日本人。
1: 还是对一切反动势力，我们绝不妥协。坚持住，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少杰，
3: 就
2: 哎，
1: 老同学，哎呀，哎，新年好，新年好，
2: 新年好，
1: 哎，这
2: 哎，走吧，一起参加我们西南中署举办的新年晚会。
3: 哎呦，我就不去了。 一堆事儿呢，不像你们清闲衙门，我先走了啊！
4: 好，马上我送了啊！
1: 哎，我送，我送，我送。

同胞们，当此岁序更新之际，缅怀国父及各位先烈缔造民国的艰苦，体会前线居民艰争奋斗的痛苦，更觉个人责任重大与职务艰巨，以身心

0: 我爱国志士，不能坐视国家的危亡，只有军民一体，举国一致。
1: 我在外面还真以为委员长到我们西南去了，
2: 怎么样，像吗？
1: 惟妙惟肖。哎，各位，陈秘书可是能歌善舞啊，过年了，是不是让他给咱们大家？
3: 唱一个没问题，但是曾科长必须要给我伴舞才可以啊。哎呦，
0: 啊！啊！给大家来一个《夜上海》。好。来，走着。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4: 什么玩意儿？
0: 马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3: 干嘛呢？干嘛呢？砸场子呢？
1: 没，岁岁平安，岁岁平安。
0: 来，进来。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
4: 没完呢，没完呢。
0: 酒不醉人，人自醉。糊天糊地蹉跎了青春，
3: 谢谢。
5: 处长，
1: 处长，夫人，于老板，于太太，曾城给你们拜年了，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6: 哎，少杰啊，没看出来你歌唱得蛮不错的哦。
3: 还行吧。
1: 夫人，我舞伴的怎么样？
6: 蛮好，蛮好。
7: 少杰啊，今天怎么假谦虚起来了？少杰这孩子是能歌善舞，一会儿让他露两手。
6: 哟，周处长，您的手下都是人才济济呀，个个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
7: 于太太，可别当着他们俩的面夸奖他们呐，要不回去啊，在我面前该翘尾巴喽。
8: 哎，严师出高徒，严师出高徒啊！
6: 别看他们个个能干，可还都没有成家呢。有好的合适的姑娘，你要给我们留意一下啊。
9: 少杰哪用得上我介绍呀？他们一定是周围好姑娘太多，挑花了眼，对吧，曾科长？
1: 像两位夫人这样气质典雅、知书达理、秀外慧中的优秀女性啊，现在可不好找啊。
3: 曾哥真会说话。
7: 他们在一起啊，都会叽叽喳喳的。哎，少杰，陆上将他们都来了，你到门口迎接他们。我们是主，他们是客，别光顾着自己高兴，是礼啊。
3: 是。那我先过去了。
7: 曾科长，太太，
1: 那你回来讲。
6: 去哪儿呢？干嘛去了？
7: 于老板，少杰还是个孩子。玩心太大，
8: 我喜欢啊，少杰是个性情中人。
7: 行行行，
8: 哎呀，周老弟啊，这不是过年了吗？我搞了些稀罕的物件，我已经让老唐给你送到府上去了。
7: 哎呦，于老哥。我就这点嗜好啊。
8: 谢谢了，谢谢了。老弟啊，最近这一段日子我愁，这共产党占完了东北又占华北，可偏偏这个时候委员长下野了，你说这形势会不会变呢？南京的朋友跟我说，委员长在元旦前夕参加了一个晚宴，在晚宴上委员长好像搞得不太高兴，他大骂自己的下野并不是共产党立的，而是中了桂系的圈套。你说这桂系要上来了，

天他会不会大变了。在这个方面呢你比我专业，我是想啊，我们之间能不能提前想

0: 多虑啊。哎，你说那桂系他能把天下让给公道吗？嗯，上面有上面的玩法，我们呐就不要多虑了。有人比我们着急。再说这个银行发行的金圆券，依我看呐，从第一天发行，这些大户都没有受到影响啊。嗯，老板放心，这个时代啊，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哎呀，有了你这些话，我这心呢就有底了。哎，李老板，我这倒是有个新消息。从今年开始，上面决定统一派发陆路通行证。西南区的通行证啊，估计也就这几天到手里了。
1: 有了这玩意儿，那运输业啊，必定错不了啊。
0: 你说那银行发行的金圆券啊，
1: 谁也不敢用啊，
0: 现在都返璞归真了，交易啊全是金条交易。那纸币临了还是一堆废纸啊，最后啊还是靠硬通货。
2: 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陆路通行证可就是尚方宝剑呐。所有的货物就会畅通无阻啊。
1: 是啊，
2: 那么这样一来呢，粮食、布匹、药品、棉花等是应有的尽有。你看这些东西对一些百姓来说没有什么，也很重要，可是要转手到军方那里也是十分抢手的呀，是吧
0: 李老板？西南区以后的物资就靠您了。
1: 这你放心，物资的问题全都包在我的身上，但其他的问题我可以仗着您了。
0: 发财，
1: 发财！
3: 杜小姐，
4: 舅舅，陆上家。
5: 我还以为今天陆上将不会来呢。
4: 他戎马一身，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今日一聚，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5: 看来这搞情报的果然是冷血啊。
4: 陈秘书，我看你对搞情报的人和事儿都很了解嘛。
5: 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4: 你说谁是猪？
5: 谁急说谁呗。
0: 孙腾啊，这人都到齐了吧？
6: 好像梁队长还没到。啊？
0: 海棠一向不迟到的，他怎么没来？
7: 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人不太合适吧？再说了，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他还迟到，是不是太不守规矩了呀？
0: 夫人，
1: 就少说两句。
0: 海棠是署里的一员女将，她屡立战功啊，前不久刚破获了共产党一个地下联络站，她是党国的英才。
6: 老子，处长对梁队长那是宠爱有加，我们都自愧不如。
0: 瞎说，我在处里的工作一碗水端平的。
6: 啊，那是那是那是。
8: 我看你们西南总署不止梁队长一员女将。
6: 是是，乔燕小姐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9: 谢谢。
8: 周处长，我得敬你一杯，谢谢你对我外甥女的栽培。
9: 好快啊，好漂亮啊。
0: 乔燕在我们处理啊，那是为党国际编码员。

我挖走了你的外甥女啊！徐蚌之战，蒋委员长因此下野，像你们这样逍遥的新年，我看你们还能过几个？告辞了。

0: 哎呀，在西方，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是不会谈公事的。西方人觉得享受这一刻的放松是对自己的奖励。
1: 对对对，今天难得相聚，不谈沉重话题。
0: 戴总统想和谈，那就和谈。停战，对双方都好。但是共产党人家不愿意哦。哦，我听说啊。 戴总统是先提出停战协议的，但是中共那边不同意，无奈我们只好退一步，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八个条件。政府好像已经答应和谈了，但是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样的。共产党现在是风生水起呀，他自认为占领了东北、华北。 就拿起了枪调，现在不是他们主动要求国共合作的时候了。根据事态的发展结果，最后还是划江而治。我们要巩固我们西南的根基。委员长表面上是下野了，实际上他还在西口指挥，和各方面都有联络，特别是。 各地方的高级将领，哎，
2: 于老板，我们处长不愧为千里眼顺风耳啊！哎呀，好了好了，不都说好了吗？大过年的不谈国事，怎么又谈起来了？
3: 对对对，
2: 咱们大家难得一聚，谈点开心的啊！
3: 哎哎哎

0: 你穿这身，我都认不出来了。好歹是个军人，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跟那些风花女子有什么区别？哎，杨队长，你跟少杰站在一起吧，两个人离得近点，说话方便。就是哦，去啊，去啊。
1: 齐了，我就说两句。诸位同仁，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允许我代表西南总署，在阖家团圆的时刻，恭祝大家新春快乐，一帆风顺。转眼，新的一年来到了，大家都希望战事早日结束。 希望和平早日到来，但是诸位，和平是要靠实力取得的。国之运，民之命，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我们的肩膀上担子还很重啊！在这时候，我希望诸位。 真诚合作，不离不弃。我相信呐，最终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我张一，为了西南，为了党国，
2: 白银慈悲。

0: 西药，还挑顺白亮。你这见识真
1: 会。哎，我说曾哥，你这审美也真够呛啊！啊，你看看他那个红脸蛋儿，两个红疙瘩，跟猴子屁股似的，有这么化妆的吗？那乡下的婆娘也没她这么红啊！
0: 这他太挑剔了，这叫淳朴。
1: 是，够淳朴。
0: 跟哥哥喝一个。哎呀，你今天真是哎艳压群芳啊。啊，哎呀，这料子，这衣服太适合你了。你坐，
1: 就用刚才你说的那个马来的料子，找一块最贵的给他做一身。
2: 哎，好嘞。
3: 问他
0: 兄弟，

0: 少杰，
1: 在乔燕是高手，给大家来一段主将。啊！对，下面我们有请少杰和乔燕为大家表演一曲，欢迎。

0: 少杰呀，还不请人家梁队长跳个舞呀？人家可等你半天了。
1: 夫人，不，我。
2: 梁队长，请。
1: 我不会跳舞。
2: 梁队长连舞都不会跳啊？
0: 对呀，跳一个吧，让他教你。

0: 放错地儿了。
1: 那应该放在哪？
0: 肩膀上。梁队长，这可不是抓人，这是跳舞啊，拽那么紧干嘛？放松点。看好景象，我往前一步，你往后退一步。
1: 凭什么我退？
0: 是你的就得退呀、啊。

0: 贼美是吧？
1: 注意点节奏，往后退。你真够笨的，这都不会。
0: 你说谁笨？
1: 你跳成这样，我能说谁啊？
0: 我不跳。我有点头晕。
1: 梁队长，不是某个红脸蛋儿就可以成女人的，你差太远了。没事吧？
0: 小杰，都早上回来了，还不亲一个，亲一个呀？哎，亲一个，亲一个啊！哎，吃醋了是吧？那你吃就好了是吧？

0: 看梁队长跳起舞来害羞得很，都像个黄花大闺女。
1: 哼，这年头有黄花大闺女吗？她呀就是装的，搞得那么清纯。我告诉你啊，别被假象给迷了眼。
0: 哟，听周夫人这么一说，就是有故事了。周夫人呀，那你可得把周处长看紧，像这种女人呀可是典型祸水。
1: 谁说不是呢？
2: 呀，怎么了？这是啊？
3: 怎么了？
2: 怎么了？
3: 是不是噎住了？
2: 哎呀，于老板，他呕得这么厉害，不会是有喜了吧？呀，于老板，恭喜啊，有喜了！
3: 是吗？哎呀，谢谢于老板。
4: 恭喜你哦！
2: 是啊，
3: 托你们的福，托你们的福。
5: 哎，于老板，赶紧弄医院去看看啊！
3: 好，哎，
5: 好，老来得子，
6: 心满意足了。
3: 哎，谢，不得了了，夫人，走，我们先回去吧。
2: 好的，好的，慢点啊，哎，注意保胎啊。哎，
7: 好，于老板。
4: 小燕，我们也跳一个吧。
0: 我有点累了。
8: 乔小姐可有点不走心呐，留点神，别让人给绿了。
3: 讨厌，那是他对我的考验，我就喜欢受折磨。

0: 舞是不是跳得特别好啊？还行吧。
1: 陈秘书，那个乔小姐舞是不是跳得特别好啊？还行吧。那我能不能也跳成那样？
2: 你，够呛。
1: 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搂着走两步吗？下流。
2: 那梁队长觉得什么不下流？
1: 陈秘书，像乔小姐这样的女人，是不是特别招你们男人喜欢？
2: 凑合吧。什么叫凑合呀？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有很多种，各有各的好。那她的好是？小女人，像绍兴的花雕酒。 入口缠绵，有滋有味儿。哼，
1: 那我呢？
2: 我不敢说。有什么不敢说的？你说。
1: 保证不生气，真的。你说，你吧，脾气大，性格不好，长相嘛还凑合，这身材嘛……哎，行了，前面靠边停车，我下车。<笑>你看这，
2: 我没说错吧？
1: 我改不掉。那陈秘书，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2: 都喜欢。
1: 都喜欢。

0: 你说真是奇怪啊！这个于老板想要孩子，想要了多少年呢？就是要不上。这个于太太呢，肚子也不争气。这下好了，要上了。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哼，他老于家的祖坟上还不冒青烟了。
1: 哎呦我去！这是人家的私事，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再说了，这有没有啊，还不一定呢。
0: 肯定是有了，哎。 还有那个少杰跟海棠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1: 他俩成不了。
0: 你不希望成是吧？
1: 不，这是什么话呀？我不也撮合他们俩吗？
0: 我告诉你吧，你撮合的效果呀出来了。你没看到今天晚上少杰跟那个乔燕跳舞的时候，哎呀，梁海棠气的呀，快把整个宴会厅的酒都喝光了。
1: 真的假的？
0: 那可不是。海棠
1: 不是这种人呢。
0: 他不是这种人是哪种人呢？
1: 不知道我让少杰送他回家的时候呀，他那个样子呀，搞不好啊，今天晚上两个人就搞到一起去了。
0: 哎呀，你看看你，
1: 来来来来，把这酒给我喝了，咱们睡觉去。
0: 姐今天晚上。<笑>
2: 夫人到后堂休息。来，走走走走。哎，于老板，
3: 哦，
2: 从脉象上看，夫人并未怀孕呢。
3: 啊？
2: 只是胃部受点风寒而已。哎，现在天寒地冻的，而且湿气又重，受了风寒，胃部感到不适。

0: 给夫人开几副药调理调理，应该就没事了。
1: 啊，哎，空欢喜啊！
0: 于老板，恕我直言，您和夫人完全可以通过现代的医学做一些检查，就能够查到你和夫人一直未孕的原因呢。
1: 去洋人那儿啊？
0: 哎，
1: 洋人那个地方我不喜欢，
2: 又是检查又是化验的，弄得跟动物没什么两样。
0: 哦，于老板，你误会了，其实那些检查还是蛮进步的，操作又简单，整个化验都是通过仪器，不会让你有不适之感的。况且你和夫人一直想要孩子，我呢一直也跟随着你，我也想见到你子孙满堂啊。

0: 么手段都用上了，可这肚子里一直就没有动静。约个时间安排一下，我跟着去，记住此事一定要保密。
1: 好的，您放心。
2: 是，事情放心，我明白，我们一定把事情做好。是是，明白。好，再见。
3: 好，
2: 进来。
4: 科长，这个文件需要您签字。
2: 曾超，你说南京市是不是打鸡血了啊？一天来这么多电文。
4: 戴总统刚刚上任没几天，是不是要找找感觉呀？
2: 南京放个屁，我们就得唱台戏。怎么着啊？最近你听没听到新的关于副处长人选的传闻呢？
4: 啊，有，有传梁局长的，有传于科长的。还有传少杰的。
2: 哦，没有传你的。
4: 哎呀，我哪有那个福气呀。
2: 曾超，你小子脑子转得快啊，别聪明过头了。
4: 不敢不敢，处长，我在您的面前永远不敢。
2: 我真羡慕你们年轻人呐。现在感觉自己的精力啊是大不如从前喽。这署里的工作大大小小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常常感到精力不够啊。
4: 处长，看您整天这么操劳，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卑职认为还是尽快任命一个副处长好帮您分担分担。
2: 说到分担，眼下倒是有个机会，就是不知道你曾科长愿不愿出力了。
4: 求之不得。
2: 此人叫钱进，原来是北平保密局做外勤联络员，后来证实啊是中共的勤务间谍，现在被我们所控制。今天晚上就会经过水路把它运到我们这儿来。
4: 需要我做什么？
2: 上面的意思是对他进行秘密审讯，要快。现在中共方面呢，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南京方面希望我们对他加以引导。
4: 争取过来，然后作为线人，让他再打回中共。

0: 要注意，我们的目的不能让他知道，要不然他给我们来个假投诚，到时候我们就跑完了。
1: 卑职明白，卑职先让他开口，把侄子全招了，然后再想办法让他配合，唯我所用。
0: 还要快？
1: 是。
0: 总长，这个任务是对你能力的一次检验。
2: 此人能发挥作用，那你曾科长可就立了一大功了。这副处长的位子嘛，也就水到渠成了。卑职一定全力以赴。
3: 好，
2: 这一天，陈少杰接到了上级要他前往新的联络地点进行接头的消息。然而，乔燕的存在却让陈少杰难以脱身。 眼看着时间就快到了，无奈之下，陈少杰只好装病。幸运的是，总爱与陈少杰唱反调的乔燕，这一次却是格外的配合。
4: 怎么了？
5: 哎呀，没事没事，头有点晕。
4: 啊，你头晕啊？
5: 嗯。
4: 这样，我去给你买点药啊。
5: 小燕，你没有事情吧？没事没事，挺好的。你这么着急要去干什么？
4: 陈秘书头有点晕，我去给他买点药。
5: 小燕，你变了。
4: 行行行，等我回来以后你再伤春悲秋啊。
5: 小燕，小燕。 快点好不好？
4: 快点什么？
5: 快点和陈秘书细节连理，要不然小燕就要被他……
4: 于科长，请你自重一点，以后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
5: 天哪！

0: 陈秘书，你不是头晕吗？怎么出来了？
1: 哦，这乔燕去帮我买药了，半天都没回来，我实在撑不住了，想回去歇会儿。
0: 你要是头晕的厉害，我可以送你。
1: 不用。

0: 这个调子。
1: 先生，请问您是做衣服吗？
2: 爸，我不做衣服，但是我想打听一下，这附近是不是有个酒糟坊啊？
1: 啊，请跟我来，请。

0: 杰发现自己的接头对象是乔燕时，他整个人都惊呆了。如果这一切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那么他势必要重新认识这位乔小姐了。
1: 我说刚才我头疼，你跑得比我还快呢。
2: 我还纳闷呢，这好端端的头怎么就疼了？原来是借尸出徐州啊。
3: 青松同志，我们再次的重新认识一下吧。刚才那位是张妈，是我的助手，她已经跟随我很多年了，平日里是我的管家。你的身份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1: 好吧，现在给我介绍介绍你吧。
2: 六年前我被组织安插在西南总署，和你不一样的是，
3: 上级指示我处于休眠状态，不到迫不得已不接受任务。
2: 后来周防怀知道了我与陆上将的亲戚关系，就让我掩盖特务身份，潜伏在他身边。
3: 就这样，我又成了周防怀安插在西南区的万能潜伏特务。
2: 直到我的身份暴露，回到西南总署。
3: 后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
1: 我到西南的那天，你是到淮阴路28号去接头吧？
3: 是啊，可是全都被你破坏了。
1: 不是被我破坏了，而是因为那天我跟何掌柜的接头出了状况，淮阴路的那个据点也被叛徒出卖了。何掌柜让我赶过去，拉开窗帘，打开窗户，通知大家取消接头。当时那种情况，你一点都没觉察到什么吗？
3: 那天的情况实在是太混乱了，我
1: 也对。以你的智商，是肯定判断不出来的。
3: 陈少杰，
1: 开个玩笑。
3: 开什么玩笑？我现在是你的上级，你要对我尊重一点。
1: 是，上级同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身份的？
3: 刚刚，以前也怀疑过。不过你的某些举动实在是让我觉得我的怀疑太可笑了。
1: 我不像你的同志。
3: 岂止不像啊，我简直难以相信党的队伍里怎么会混入你这种花花公子。
1: 陈少杰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
3: 青松同志，你还记不记得你自己的身份？
1: 我如果天天记着我的身份，我早就死了。你放心吧，只要组织上需要，青松也好，陈少杰也好，随时都会为组织上做出一切牺牲。
3: 你不能牺牲。我的意思是说，组织上那么看重你，你要保护好自己，等待胜利的时刻。
1: 我会的，你也是。那天于岸群手上的伤是你的杰作吧？
2: 是啊，虽然不知道那个蒙面人到底是谁，
3: 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会回到西南总署继续工作的。如果梁海棠验伤的话，他难免会暴露，所以我就借故在于岸群的手上也留了道伤。
2: 对了，组织上下了一个新的命令。
1: 什么任务？
3: 有个叫钱进的同志，是组织上安插在保密局北平站的潜伏人员。就在前几日，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不管是紧急呼叫还是常规呼叫，都得不到回应。所以组织上怀疑他已经被捕了，要求我们尽快地查清他的下落。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设法营救。
1: 他会在西南区吗？
3: 西南总署在审讯方面是行家，如果人被抓了，十有八九都会送到西南总署来。你在总署里根基比我深，又是男同志，活动起来比较方便。
2: 打探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如果一旦有什么眉目，我就立即安排营救。
1: 没问题，我有个请求。
2: 经费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组织上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我说你能不能不这么俗啊，动不动就提钱，我

0: 说过经费的事儿了吗？
1: 那你要说什么？
0: 我是想请求组织上营救谭一波的家人，他们是无辜的，谭一波死了，不应该让他们的家人再来承受不属于他们的痛苦。
1: 我还以为你对什么事都不上心呢。
0: 你真把我当成混世魔王了。
1: 放心吧，我会将这个请求上报组织的，组织上一定会妥善安排谭一波的家人。谭一波的事情你别太自责了，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部队已经收复了东北和华北，战事正在朝一个有利的方向去发展，但是革命的残酷性正在与日俱增。一方面组织上需要我们潜入敌人内部，成为他们的心腹，但同时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有任何的疏忽，以免前功尽弃，明白吗？

这个名字起得好，反过来就是进钱，怎么都不吃亏，有点意思。是啊，人呐就得向前看，不前进就后退啊，这谁愿意？

老是一副啊不怕死的样子，到这里来也未必死路一条，活路有的是，就看你怎么选。啊，钱少啊。

0: 说你无耻。
1: 终于开口了，无耻，无耻，无聊，无知，无所谓。还有什么？啊？来，接着说。
2: 不说了是吧？
1: 那我说两句。芊芊，说心里话，其实呀，你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你的上线，你的电台，你的密码本，
2: 兄弟，北平已经沦陷了，那些已经没有用了啊。
1: 也许你想说，可能我还懒得听呢。
3: 那就别废话了，给我来个痛快的。
1: 想当烈士？哟，这可不巧，马上就要和谈了，上面有命令，不能随便处决共产党，这样破坏和谈的气氛。要不来个生不如死的滋味尝尝？
3: 好啊，你们不就擅长这些下三滥的手法吗？
1: 是啊，就下三滥。怎么样，你们又高尚到哪儿去了？嗯，我问你，你被捕这么长时间了，你的组织呢？你的同志们呢？啊，按理说你也是个有功之人，他们怎么想来救你啊？交换也行啊，是不是？我跟你说一句你不爱听也得听的话，这叫典型的卸磨杀人。你在北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没有任何价值了，谁还想救你呀？对不对？
2: 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有心。

0: 我们也有信仰。你们是靠嘴说，我们是靠这个。你在北平隐姓埋名那么多年，也是历尽了艰险，到头来得了什么啊？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对人才从来不吝啬。你是有才之人，到哪都能混口饭吃。
1: 说完了吗？
2: 那就用刑吧，还废什么话？来吧。
0: 行，那就听你的。来人呐！把你们的看家本事都使出来，看什么滋味更适合钱先生的胃口。
3: 是。来，
0: 完事以后把他直接带到牢房，他干什么都不要管，给我盯住就行，千万不要出了差错，一切听我的安排。
3: 是。哎，
0: 注意别把人口弄死了。钱先生会很疼吗？

0: 好点了吗？
1: 爸，回去睡了一觉，好多了。
0: 给你。
1: 什么呀？给我治头疼的。没想到梁队长也学会关心别人了。
2: 这玩意儿吃不死人吧？啊？
0: 毒药。
2: 哎！谢谢啊。

0: 你看到梁海棠了？
1: 活着还是死了？
0: 当然是活着。
1: 那你激动什么劲儿？
0: 他刚从作坊法的办公室出来，而且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0: 杨队长，你送给我的药我吃过了，效果非常好，我现在好多了，特意来谢谢你。
1: 别被毒死就好。
0: 是不是我被毒死了？你很高兴啊，杨队长。我看你一直好像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0: 是不是我被毒死了？你很高兴啊，杨队长。我看你一直好像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嘛，啊？到底什么意思？
1: 你胡说什么呢？
0: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的药。

0: 你们已经清楚了吗？千真万确，的确只是一份普通的郊区监狱的改革计划，跟前进没有关系。
1: 西南总署里，周芳怀能用的就几个科长了。于汉群平时都是跟军队打交道，所以署里面他涉及的事情并不太多。
2: 周芳怀觉得他的可能性不大，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了。
3: 曾成，
2: 曾成，用刑了，用了，
3: 效果呢？怎么样？
2: 没有，
3: 没效果，你乐个屁呀！
2: 大处长，你别急啊，通过一天的观察，我认为这个前进。 肯定会屈服。你说屈服就屈服了，用嘴糊弄谁呢？不是糊弄，处长，我这是总结经验上，一个人是不是软骨头，那要看用刑之后的反应。这是卑职总结的心理分析。
3: 行行行，将主要的说。
2: 啊，比方说有的人受刑以后。 回到牢房里，泰然自若，话不说饭不吃，连流血的伤口落下苍蝇都不管。这样的人呢，就不要再审了，打死都不会说呀。反过来呢，有些人受伤以后，忙着擦伤口，回到牢房里，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躺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很在意自己的伤口，很想活下去。
3: 这样的人呢，早晚都有受不了的那一天。嗯，有点道理。
2: 而前进就是第二种人，受刑以后回到牢房里，把被子叠得厚厚的，躺下。处长，这个人性很怕死啊。
3: 曾强啊，我没看错你吧？ 啊！我等你好消息啊！
2: 处长放心，3日之内必将前进拿下。

0: 我给你送烟儿，
1: 行啊，还有人送烟儿呢，行，一会儿上我那儿了啊。哎呀，
2: 叔，
1: 味道怎么样？

0: 怎么样啊？
1: 能怎么样？又不让碰不让摸的，能有什么感觉啊？哼！
0: 哎呀，你还想动他？小心于汉勋把你给剁了。
1: 我倒是不怕他剁我，我怕他掐我。
0: 哎呀，我把他当男的了。
1: 我看你这疲惫的样子，昨晚是不是一晚上没闲着呀？
0: 想歪了，昨晚上我可一宿没睡。
1: 为什么呀？
0: 哎呀，这不处长，哎呀，人岁数大了，跟处长差不多，这失眠一样。哎呀，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想啊，什么时候能跟少杰一样那么潇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好。
1: 扯淡。
0: 哎呀，算了，哎呦，太累了，我回去歇会儿。
1: 在我这歇着不就完了？

1: 周芳怀说漏嘴了，钱进一定在他手上，而且肯定经过审讯了。你别看宗成平时嘻嘻哈哈的，其实手段也颇为狠辣，动机真格来，跟梁亚堂相比，又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为隐蔽。我想，这也正是周芳怀选中他的原因。
2: 我们要抓紧时间行动。 先要搞清楚前进的处境，然后再准备营救。
3: 我来想办法。怎么了？
4: 弄简单。

0: 你这些骨头啊，弄得我真的是很头疼。
1: 你让我佩服，
0: 让我佩服的人还真不多。
1: 兄弟，虽然我长你几岁，但是当哥哥的自愧不如，特别佩服。
0: 哎，行了，
1: 以后啊，机会不多了，该喝喝，该抽抽，该扛扛，啊。

0: 给钱先生弄点好吃的啊！要善待钱先生，
1: 是
0: 啊。

0: 这个人来了，
1: 又是你值班，是的。
0: 哎，您坐。
1: 没什么事儿，处长让我过来看看，最近关进来几个人，他很关心，你们上点心啊。
0: 明白，谢谢沈秘书提醒。
1: 走，陪我进去看看。
0: 哎，好。

0: 那边那个犯人出院，只要这样处长知道了，够你小子喝一壶的。
1: 不不不是我，我哪敢呢？是曾科长允许的。
2: 曾科长，
0: 曾城这次的嘴很严，看来前进的事情保密级别非常的高，恐怕连梁海棠都不一定知道。
2: 保密措施做得这么好，他们想从前进的身上得到什么呢？前进是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可是北平那边已经解放了呀，他们要北平的情况有什么用呢？
0: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不简单。
2: 不管他们想得到什么，我们的任务不变，我们要尽快地营救前进。
0: 明天傍晚，周芳怀会跟于老板去吃饭，梁海棠也会到郊区的监狱去，总署里面就剩下曾城了，应该不难对付。到时候我会制造一个越狱的假象，就先行出来。
2: 好，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我等你消息。

0: 开饭了。
1: 不是，
2: 你们那个姓曾的，这几天好像真没见到。
1: 哦，你说曾科长，他可是个大忙人。
2: 那他今天还会过来吗？
1: 那个说不准。怎么着，你有事情要交代？
2: 我
0: 开饭了啊！
2: 兄弟，你跟他们怎么长说，让他赶紧过来，就说我有话跟他讲啊。
1: 行，
0: 开饭了啊！

要招工啊。

0: 对，想找你聊聊。
1: 嗯，聊你北平的同志，还是你的电台，还是你的频段，这些我都不感兴趣啊。
0: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
1: 我对什么有兴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你对他有兴趣。
0: 没有，我没兴趣。
1: 那是我猜错了，我这个人呢就讨厌别人让我猜这个猜那。行，我还有事儿。
0: 我承认我对这个有兴趣，还不行吗？
1: 诚实一点多好。嗯，只要你听话，他就是你的。

0: 怎么着？你有什么吩咐？说吧。
1: 部长，现在前进完全被我们控制了，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言听计从。他
2: 不会是假头城吧？
1: 绝对不会。别说现在我们让他回部队去为我们当卧底，就是现在命令他拿起枪到前线去杀共匪，那也绝没有二话。这么死心塌地？
0: 才三天就这么见成效，
1: 曾长，你立了一大功啊！处长栽培有方，属下不敢贪功。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是。处长，您说什么？我说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听不懂啊？为什么呀？处长，我这好不容易……曾长。
2: 前进来我们西南有三天了吧？也就是说，他被捕不止三天了。一个卧底，长时间不与上级联系，共产党不是傻子。这意味着什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前进暴露了，被捕了。那么共产党最想知道的是什么？
3: 就是这个前进，他叛变了。如果我们把他拉到刑场要枪毙他，那就是说，前进是个好样的，宁死不屈。这共党呢，必然要揭发长去救他。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引共党上钩，二来。
1: 可以让前进顺利归队，这三来嘛。总之啊，一举多得呀。姜还是老的辣，处长这招真是太高了。处长，那怎么才能让共匪知道我们要枪毙前进呢？我说曾长啊。
2: 平时看你挺聪明的，今天怎么那么笨呢？嗯，哎，请处长指教。咱不是有个电台的波段让共党破译了吗？现在正是用它的时候。
1: 明白，我这就发报去。

0: 都办妥了，我们的同志在后门等着，只要救出了钱进，就把他送到云霄路的民宅里，那是张妈联系的地方。安全吗？很安全。先让他在那儿将就一晚上吧，明天我就把他转移。这就好。哎，监狱那边怎么办啊？
1: 这是之前想救谭一波的时候，我看到的。接下来该怎么做，我都已经想好了，你就放心吧。
2: 千万要小心啊！哎，陈秘书，一会儿你有时间吗？
0: 怎么了？

0: 陪我一块儿去趟郊区监狱吧，你来这么长时间也没空去看看，正好帮我参谋参谋。
1: 少杰，
2: 哎，
1: 我订了2张7点钟的便，你来得及吗？
2: 啊，来得及，从这儿开车到盛泰也就10分钟。
0: 那完事儿了，你还要请我吃饭？
2: 没问题。
0: 不好意思，你看，乔燕先约了我看电影，监狱不能陪你去了。随便。他跟于汉群可是快要谈婚论嫁了。
2: 结了婚还能离婚呢？更何况他们不是还没结吗？我还有机会。

0: 几个，写给你看，辛苦了啊。
1: 哎呀，陈秘书，您这人真没话说。这书里文，哪个科长看得起我们呀？也就是您，好吃好喝的，还想着我们兄弟们。谢了。
2: 大刘啊，你这人啊，就是太实诚。但凡是能多两心眼儿，也不至于一直处在这个破地方，对不对？
1: 不想了，想多了烦呐。
2: 来，把这个给曾科长拿去。
1: 这个干嘛呀？这个
2: 曾科长就好这一口，没准哪天啊，他就当副处长了。你把他给送去，好好拍拍他的马屁，没准就能提携你了，对不对？
1: 那谢谢陈秘书了，那我现在就送去了。

0: 喂，啊，张妈。
1: 小姐，裁缝店来了消息，您之前相中的那块料子要被别人做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什么时候？
1: 今天傍晚，还让裁缝上西郊。
0: 好，我知道了。
2: 这有烟吗？
3: 烟。
4: 没有。
2: 没关系，我就没有烟，你们先喝着，我一会儿就来啊。

0: 送酒去了，
1: 我是说值班时候不能喝酒。
2: 陈秘书也喝了。
1: 谁？
2: 陈秘书
1: 人呢？
2: 出去买烟去了。
1: 我怎么没看见？
2: 刚走。

0: 回来。
1: 怎么锁门呢？
0: 这不刚打。
1: 锁呢？
0: 锁呢？
2: 科的，锁在这儿呢。
3: 值班说喝酒。
0: 下的路段。

0: 何必干呢？
1: 处长让我来巡视一下，您呢？

0: 这手的呗，
1: 开开。
0: 我还以为只检查手。
1: 喝，这咋喝？
0: 下下下下。

0: 我也是接到张妈的电话才知道这件事儿的，已经通知同志们过去了。
1: 怎么就突然要处决前进呢？
0: 可能是周方怀觉得前进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吧。
1: 不会，周方怀不是这么鲁莽的人，我想到刑场去看看。
0: 不行，这绝对不行，那是个是非之地。
1: 太容易暴露身份了。
2: 可是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吧，梁海棠正好要约我去郊区的监狱，那个地方离刑场很近。
0: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营救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既然组织上已经下达了命令，今天就必须把秦晋救出来。
2: 好，乔燕，都听你的，赶快上车吧，要不然待会儿电影就晚了。嗯，走。

0: 这次不会真的把我给毙了吧？不会，把你毙了，那我们就亏了。这只不过是炎帝共党的一出戏。那就好，那就好。可是总之上真的会派人来救我吗？后来再说吧。不管怎么说，把这戏演全乎了。
1: 曾部长，这不能再说啊！
0: 你回去以后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吗？我知道，还按我们说好的时间，每3天必须向我汇报，明白吗？
1: 我明白，我会严格遵守时间的。
0: 只要你好好表现，这个会源源不断的提供给你。
1: 谢谢曾部长，谢谢曾部长。

0: 云千里，终有一别，好自为之。
1: 参谋长，这次我可是什么都答应你了，以后你千万别来真的。
0: 哎呀，不能啊。
1: 你们这帮狗臭，少他妈废话，给老子来个痛快的！

0: 咱们几个弟兄得收拾。别追了，全
1: 撤回来，
0: 快撤呀！
2: 你之前见过他吗？
3: 还没有，我让他们一会儿把人带来。怎么了？有问题？
2: 你不觉得这次法场结得太轻易了吗？
3: 你什么意思？难道非要死几个同志你才觉得放心吗？
2: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今天是曾诚亲自带的队，我们的同志跟特务经历了激烈交火才营救成功的，我并不认为这是轻易。别抽了，他人一会儿就来了，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个屋子里还有别的人。

0: 刚刚是我态度不太好，你别往心里去。没关系，现在的关键是我们要辨别前进，绝对不能把一个眼线送回到解放区去。你怎么这么担心他？前进的事情，之前在总署保密级别非常的高，几乎没有人知道。
1: 可是，才短短2天时间，周方怀就决定高调枪毙他，搞得所有人都知道。你不觉得他这个转变非常的奇怪吗？
2: 会不会是一开始周方怀对于前进寄予很大的厚望，
1: 可后来发现前进身上并没有他们感兴趣的情报，所以周方怀恼羞成怒，决定立即处决。

1: 是这样，但愿这个前妻是清白的。秦庆同志，你好，我姓乔。
2: 乔同志，你好，你好，可算见到你了。这次啊，真的是非常感谢，感谢你们救了我。应该的，坐吧。来。
1: 这些日子受苦了，
2: 嗨，受这点苦倒不算什么。他们这帮狗特务，把什么招都使上了，可又能把我怎么样？我跟你说，乔同志，我可一个字都没多说。我早就想好了，大不了就是一死，就算死了，那也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
1: 快点声！哎，慢点。
2: 乔同志，我想抽根烟，可以吗？
1: 当然。

0: 胆子上去了，都开始抽洋烟了。
1: 兄弟送我来。
2: 那个孽犯出爷是曾科长允许的。
0: 曾科长。

0: 说嘛，他们肯定对我是彻底的死心了呗，什么都审不出来，留着我也没什么用。
1: 哎，当时审你的是谁？
0: 好像是一个姓曾的吧，记不太清楚。
1: 曾诚，
0: 好像就叫这个人。可以说巧不智，这个人吧，龌龊得很，一脸的奴才相。
1: 哎，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凑合一宿，明天我派人送你去解放区。
0: 行啊，那就非常感谢了。
1: 小张，带千金同志到里屋去休息。
0: 那乔同志就非常感谢了，只看着自己的同志啊，就是亲切。
1: 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就跟小张说啊。
0: 好，那我先过去了。
1: 嗯。

0: 烟呢？
1: 什么烟啊？就我昨天抽的那个。哦，哎，昨天你不是顺手拿走了吗？
0: 是啊，我记得我去放在床头，可怎么一觉醒来就没有了呢？
1: 好好找找，不会丢的。
0: 我把整个屋子都找过来了，可就是没有啊。
1: 钱金同志，没想到你烟瘾还这么大呢。要不，哎，小张，你出去帮钱金同志买包烟回来。
2: 不用不用，买回来也不行。我的意思是说，这怎么好让你们破费呢？是吧？我不抽就是了，不抽就是。
1: 那好，你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2: 这么早就要走了？
1: 是啊，这个时候走，天黑之前还不一定能到呢。千金同志，是不是昨天晚上受寒了？
2: 可能是吧。乔同志，我突然觉得浑身有点发冷。你能不能让他们帮忙再找找那包烟啊？
1: 既然受寒了，就少抽点吧，抽烟对身体不好。
2: 不，乔同志，我抽一口就行，抽一口，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1: 这么想抽，
2: 这烟瘾犯了就想抽两口，咱们抽两口，马上就出发。
1: 小张，再去找找。钱金同志。

0: 是在找这把烟吧？你是曾科长的朋友。曾科长，你想怎么样？
1: 我想知道曾科长让你完成什么任务。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他们在这个烟上面做了手脚，用它来控制你。其实你早就叛变了，他们要你回来做卧底，假装枪毙你。

0: 这设备怎么样啊？
1: 挺好用的。
0: 觉得啊，应该换新的了，是吧？啊，
1: 曾科长，别。
0: 别什么呀？啊？
1: 啊，曾科长，有动静了。
0: 啊？什么？呀，小燕要归巢了。
1: 哎，曾科长，
0: 这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呢？

0: 妹子，你这个身段啊，当报务员真是可惜了。
1: 曾科长。

0: 进来。
1: 知道。
0: 曾诚啊，
1: 连上前进了，他已经回到了共军驻地了。
0: 太好了，可他马上要开始了，这小卒子就过了河。哎，这小卒子可是一卒顶千军呢。
1: 没错。
0: 联络频次说好了吗？
1: 说好了，最晚三天联络我一次。
0: 好，我现在就向南京方面请赏。这时候不请赏，便宜他们了。

哎，局座，我是方怀啊。啊，前进已经到了共党的地盘了。对，现在已经源源不断向我们提供情报了。对，每三天向我们提供一次新的情报。局座，这个密派啊，共党绝想不到，绝对万无一失啊。您放心。 前进从到我们西南接受审讯，到送出西南成为我们的干将，仅仅使用了三天呢。谢谢局座夸奖，卑职决定把这件事情作为以后工作的范本。谢谢局座，效忠党国是属下的本分。哦，哦，哎呀，局座，太感谢了。 哎，好，再见，再见。局座说了。